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连续办了4届之后，观看春晚成为除夕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当时的春晚只有一个简单的舞台，观众和演员之间距离很近，甚至可以直接接触到。只见一位红衣歌手在开始表演之前走进了观众席，亲吻了他那坐在前排的外婆。他说，请允许我唱一支歌，献给我的外婆，献给我的母亲，献给我的故乡。这首歌的名字就是故乡的云。这个人就是春晚之后风靡全国的混血男歌手费翔。

从春晚结束之后，费翔开始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情书，许多女孩都在自己的房间里贴着费翔的海报，甚至还有不少人立志非他不嫁。30多年过去了，曾经那些热情疯狂的姑娘们都已经成为了母亲，有的甚至都当了奶奶，而费翔却因为太过重情重义，至今已经60岁却仍然单身。这一切都要从费翔的家庭说起。费翔出生在一个中美结合的家庭，父母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们的恋爱也充满了浪漫气息。书信往来3年，一段甜蜜的情愫在文字间暗生，他们从陌生人到笔友再到知己好友，最后终成为一对爱侣。浪漫的开始，美好的结尾，他们结为夫妻，并生下了小费翔。对于费翔来说，恩爱的父母就是他对世间爱情的最初认识。以父母为爱情的蓝本，费翔曾希望自己也能获得一样这样浪漫的爱情，像父母一样，但父母却亲手打破了他对爱情的想象。费翔还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台北的父母悄然办理了离婚，多年婚姻一朝结束，费翔感到十分突然且不解。他不明白为什么曾经那样恩爱的父母就这样分开了，他开始在心底里认为爱情没有亲情可靠，世界上重要的还是亲人。父母影响了他的婚姻观，而姐姐则影响了他的人生观，甚至改变了他的一生。人人都知道费翔是一个歌手，在音乐上有着不小的成就，但却鲜有人知费翔有一个姐姐，在音乐方面的成就远超费翔。姐姐是一个相当有主见且叛逆的人，与费翔的温顺不同，她不愿听从父母的安排。70年代的时候，刚刚毕业的她就独自一个人跑到美国纽约，搞音乐，玩乐队，做一切她喜欢的事情。只可惜天妒红颜，23岁，姐姐就出现了癌症的症状。后来费翔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姐姐的病已经很重了。读了1年的医学，费翔决定听从姐姐的遗愿，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姐姐没有完成的梦想。他要去学艺术，他要做音乐。

张艾嘉邀请费翔参加《十一个女人》的拍摄，使得费翔可以正式踏入演艺圈。次年又进入百代唱片，也因此认识了谭健常。谭氏夫妇热衷于音乐，《故乡的云》《梦驼铃》和《海洋之歌》等金曲，二人一出手就是经典佳作。所以费翔的第一张专辑交给他们两个人，成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费翔首张个人专辑《榴莲》一经推出就获得了金唱片奖，主打歌《榴莲》也成为了冠军歌曲。那个时候费翔才真真正正体会到进入娱乐圈的感觉，进入了娱乐圈自然会认识到很多圈内人士，其中就有一个和费翔一样刚入圈不久的小姑娘，两个人意外相识又慢慢的熟识起来。这个小姑娘就是后来的乐坛天后叶倩文。当时的叶倩文还不是什么天后，只是一个刚入职的小菜鸟。她四岁跟着父母移居加拿大，直到19岁才回到台湾，所以当时对国内的文化氛围都不是很熟悉，和很多人思想上都

存在差异，但费翔不同。费翔自幼出生在一个中美结合的家庭，思想更为开放，与叶倩文两人一拍即合。二十出头的年纪最是悸动，一对俊男靓女就这样开启了他们的爱情故事。两人没有对这段感情进行过多的隐瞒，大方地出现在众人面前，非但没有引来非议，反而因为二人形象与才华上的般配获得了称赞和羡慕。一时之间，费翔和叶倩文成为了令人艳羡的金童玉女。

是我，所有人都在称赞他们的爱情，认为他们是那样的般配，但费翔的母亲却不这样想。儿子才刚刚开始工作，事业正处在上升期，恋爱会耽误他工作，更何况叶倩文也处在事业刚刚起步的阶段，两个人彼此都不能帮助对方，再加上那段时间两个人确实没有什么成绩，费妈妈越发看不上这个儿媳妇儿。费妈妈有个忘年交，台湾的才女胡因梦，她被称为70年代台湾第一美女，台湾四大美女，与她并列的其他三美是林青霞、林凤娇和胡慧中。据说费妈妈就是看中了与胡因梦齐名的林青霞，才会对叶倩文十分不满，甚至还直接对叶倩文说，我的儿媳妇是林青霞，这样费翔很难做，也让叶倩文很难堪。父母离异之后，费翔一直跟着母亲生活，他看到了母亲的不易，不想他再过多的为自己的事情烦心，也就没有和母亲起冲突，出去约会的时候避开母亲，也减少

让个人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成为第一位跨越海峡进军中国内地歌坛的台湾艺人。就在这个时候，他被春晚节目组选中，以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身份登上了1987年的央视春晚。

0: 响了，一把火，熊熊火光。
1: 春晚大火之后，费翔就开了属于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在1989年累计举办了65场演唱会，大获成功。费翔没有就此满足，他还有更高的追求。65场演唱会结束之后，费翔告别了流行乐坛，再次远赴纽约，去寻找音乐剧和舞台剧上的发展。在那里，他寻回了大学时的梦想，也认识了知己、好友杨澜。工作上的加倍努力自然会让他在其他方面有所疏忽，那段时间忙于歌舞剧的表演，在感情生活上也是一片空白。当后来人们讨论到费翔的那段时期时，也就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有传言说，费翔在纽约发展舞台剧的时候，恰巧遇到了在美国进修的杨澜。作为费翔的小迷妹，杨澜十分惊喜，而费翔呢，看到杨澜孤身一人在美国十分不便，就对她多了几分照顾，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在传言当中，这段感情的结束是因为杨澜发现自己对费翔只有崇拜没有爱情，两个人就此分手，以后只做朋友。事实的真相是，两个人只是在录制节目的时候认识的，从此成为了好友。至于传言有几分真几分假，大约只有当事人才清楚吧。总之，费翔在国外磨练的几年，回国之后有了新的发展，还曾被陈凯歌邀请参演了电视剧《朗园》，推出了唱片《爱过你》和《野花》，他的事业再度升温，一切都充实而美好，唯独感情上仍旧独身一人。对他来说，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他更能明白，缘分可遇不可求，身边已经到来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人。如今的费翔已经年满60岁了，经历了亲人的去世，爱人的分手，他已经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费翔坦言，如今的自己没有什么遗憾，也不太可能会再结婚，一切都随缘。他想做的只有多陪家人，不急不徐，不骄不躁，通透如费翔，他活成了最想成为的样子。

0: 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第二种方法是用吹风机吹，将吹风机开到热风档位，对着衣服反复吹，通常吹7分钟左右，火锅味道基本就消失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同时还不会弄湿衣服。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吃火锅前做好准备，以防止衣服沾染味道。专业人士指出，牛仔布料最不容易沾染味道，其次是化纤布料。因此，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衣物外面套上一层由牛仔或化纤布料。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 红顶老顶出林青，出得红顶泥楼顶，老顶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开前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木烟茅房光得了，楼下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木勉强，出得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板母镜落了头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吃手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脚途中口一看比楼教室吃手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梦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是过佛饭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3: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2: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3: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2: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4: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5: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7: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10: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9: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不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10: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

0: 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不计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2: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西凉如今从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3: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4: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5: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 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惜粮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诚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3: 少年
4: 是我成长的地方。
5: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6: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7: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8: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2: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被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在这里继续和大家游走加拿大北部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没有手机信号，所以如果你要去游玩的话，请在出发前通知紧急联络人即将前往的地点和何时返回。而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是黄水河湿地，一起去参加黄水河湿地河巡。这里是欣赏卡卡杜湿地野生动物的最佳选择。由诺尔朗基岩沿着公路向东北行驶大约 7.6 公里，再向左转经过大约41公里就可以到达黄水河湿地。路途如此遥远，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风景等待着我们呢？在张惠妹的日出之后，一起和我们共同期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黄水河湿地是上百万只鸟的旱季天堂，在这里你可以目睹澳洲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候鸟，咸水鳄鱼，还可以观赏娇嫩的睡莲，响声如雷的瀑布，以及波光粼粼的水潭。黄水河湿地上生活着大量的候鸟和咸水鳄鱼，这个时候你要拿好手中的相机，随时准备抓拍各种珍稀的动植物。当然在这里同样也是观看日出和日落的绝佳地点。

0: 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0: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对于华人来讲，无论是你去什么样的地方旅行，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它可以在你看到美景的时候带给你一点点思考人生的时间，所以这也就是旅行的真正意义所在吧。在这边我们和大家继续前往卡卡杜国家公园，不过在这里小光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它在旅游资源上多么的丰富和受欢迎，卡卡杜国家公园它始终还是一个野生环境，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一定要在有标志的安全区域内活动，以防遭遇到鳄鱼。由于5到10月的旱季是游览公园的最佳时节，所以为了避免阳光灼伤，请做好防晒和皮肤的保护措施。有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的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在黄水河湿地上迎着那些日落或者日出，来自炫目的大暴走。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节目之后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我们继续卡卡杜公园之旅。在今天我们所去往的目的地黄水河湿地上，生活着大量的候鸟和咸水鳄鱼。咸水鳄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它分布在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北部一带。一定要注意的是，它们能够杀死并且吃掉马匹、水牛甚至鲨鱼，所以它们偶尔也会伤及人类。如果各位想要野营，也可以在黄水河所在地 Coina 风景区南部约2公里的露营基地，那里呢有完善的淋浴和厕所设备，是全年野营的好去处。想想看，背上自己的全部行李，带上心爱的人，再背一把木吉他，欣赏着澳大利亚北部最绚烂的日落，是何等的浪漫。来听到林忆莲所带出的野花。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留守儿童。
6: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

0: 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2: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2: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8: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向左，
14: 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
14: 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5: 耳朵去旅行，
14: 欢迎各位和小光一起出发。要从海平线往下走多少米才能到达死海？答案是400米。这个盐湖到底有多深？差不多同样是400米。令人着迷吗？当然，死海的每一个细节都精彩迷人。它是地球陆地部分的最低点，之所以被称为死海，是因为任何生物都无法在湖中生存。同时，死海中所含的各种物质能为很多来到这里寻求治疗皮肤疾病的游客解除烦恼。所以，如果你已经到了以色列，一定不能错过这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死海。

如果你想要一个难忘的自我挑战以色列之旅，越野之旅便是首选。四驱车之旅可以把你带到山间清泉、壮丽峡谷、雄伟要塞，还有千年古道，在壁立千仞的悬崖边上将全景尽收眼底，踏着以色列先驱与勇士的脚步前行。犹大沙漠是死海周边越野的绝佳选择，这里荒野幽深，没有飞鸟，没有树木，只有高高的太阳挂在空中。在这里，很多旅游公司都提供4x4越野车旅行服务，服务包括一位经验丰富的司机兼向导，并将和你一同设计你想要的行程。无论它是关于自然、历史、地理，还是关于植物、动物或者其他方面的要求，所以在以色列，在死海边，一起来开车享受你的以色列之旅吧。

自一位非常值得我们怀念的歌手阿桑，收录在他的非常有名的唱片《寂寞在唱歌》当中的一首歌曲《开车》。众所周知，死海是世界陆地部分的最低点，有-417米，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前往死海的过程当中会越走越低。在沿路上，我们会看到一个零海拔的纪念碑，从这里再往前走，距离将越来越低。死海的气候基本上算是沙漠，所以阳光强烈，非常炎热，建议下车的乘客最好不要过度的停留，可以选择与纪念碑合影之后便可以离开。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死海去的所有大型酒店当中，一般都会有护理中心，其中死海尼 SPA 是每个来到这里的人不应该错过的一项。众所周知，死海尼富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对调节皮肤的酸碱平衡，保养皮肤细胞组织有着极其神奇的功效，比如补充皮肤细胞的营养，调节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使皮肤细胞紧缩，增强皮肤细胞组织内部的微循环，清除已经衰老的皮肤细胞，保护皮肤细胞不受到外界的环境影响等等。所以到死海，除了身上擦防晒霜以外，对皮肤的最佳回馈和保养，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死海 NISPAR。 来听到王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接下来，小光就为各位爱美的女生具体来介绍一下斯汉尼斯巴。它一般有高温和低温两种，其中高温尼斯巴可能会有一些憋闷感，但是一般技师都会随时为你补水，具体可以依照自身的喜好进行选择。死海的盐分非常高，如果身上有较大的未痊愈的伤痕，最好是在做 SPA 之前做一些处理。另外呢，小光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真的要去死海游玩的话，因为在沙漠当中它的阳光非常强烈，所以最好是买一些高倍数的防晒霜。死海的浮力比较大，在漂浮之前呢，你也一定要适应好。泡死海的时候最好带上一瓶纯净水，一是可以随时的补充水分，二是如果遇到海水入眼，还可以及时的进行冲洗。好了，希望各位有空的话可以真的到死海，到以色列去散散心。最后听到来自梁咏琪的散心。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我知道风里有诗，
8: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7: 那正是民谣的歌。
8: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7: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靠近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在自媒体当中，您可以在节目之余依旧跟我保持着联络。在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来听听的会是那些民谣当中的生活写实。今天首先为你请上的会是老狼给 S。
2: 我点一支烟看你一个人跳舞，

的脚步，我怕你在清晨淋湿我旅途。

这是老狼在唱着给 S， 所谓的 S 像极了青春磨练我们每个人。如果说刚刚的音乐也会让你热血沸腾，再到后来听到的是感动的话，我突然想到北京晚上的饭局比路边的共享单车还多，有奢华到一桌上万的，有席间大咖云集的，也有让人心驰神往挤不进去的圈层的。但是对于这样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音乐的公平，不管你是贫穷或者富有，不管你是在音乐厅还是演唱会，再或者路边街头，当动人的音符再次奏响的时候，你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北京是一个音乐相对发达的圈子，所以说老狼的音乐唱着也是最美最纯真那年少年的样子。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86度。
3: 年后是抱静，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Farrell 的 Sweet Darling。 刚刚的法语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好听啊？在柔柔的突然间出现在你的耳朵里，不想对生活有太多热情的自己也突然有了更多的热情。

一首李翊君的《诺言》带火了一群平民歌王，不管是我们听到的刚刚的海莱阿姆，还是我们听到每一个不同翻唱的版本，其实它带着的是那个时代我们应该有的，或者说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那份心声，那份执着。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这是来自曹富佳《从何说起》。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

0: 老同学相聚不再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7: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8: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9: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0: 安然自得。
9: 低音律动的妩媚，
8: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1: 是谁在敲打我窗？
9: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0: 蓝调沧桑。

0: 放于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索日歌哈的一首《等你》，喜欢又简单朴素的声音，而这样的一首《等你》就像是音乐也被雨水淋湿了，一种来自彝族的荒凉也陷入到了杂乱无章的心情当中。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青烟大叔的版本《潇洒的走》，在地狱奔的开场当中瞬间就攫住了人心，这样的声音没有嘶吼的壮烈，没有嚎啕大哭或者说喧嚣的气氛，更像是裹着一份凉意的秋风，带着我们心头的褶皱，带来了一片微凉的清醒。昨日的朋友悄悄的离去，就这样无声无息的离开你，这样的声音分明是带着痛的，可分明是这份痛就像是一份温润的薄纱，它裹着让你感受些许低回又撕心裂肺的那份生活当中要迈过的坎儿。一首叫我们在叹息当中迈开脚步的音乐。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跟你一起来听听1993年的老经典被重新的演唱，《洪流》、《镜面》和《荒原》。

为何还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胡儿的一首《别问我是谁》。最初这样的音乐是来自王新平的演唱，每天抱着寂寞入睡。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那个时候自己还小，那是90年代。后来当自己懂得了情歌的意义，终于来到了读懂歌词的年代了。那一年无论在歌词当中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那些伤过痛过的，还是后来在你安静下来听到的《别问我是谁》，享受着暂时的那份非常奇妙的感受。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习。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1: 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2024年10月23日，这是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我想借此机会再次欢迎新成员加入金砖大家庭。扩员是金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事件。这次峰会，我们又决定邀请多个国家成为金砖伙伴国，这是金砖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进展。中国人常讲，君子处事与议和者为利。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共同追求顺应世界和平和发展大势。我们要利用好这次峰会，保持好金砖发展势头，谋划好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同心同德，勇毅前行，推动金砖国家集体再出发。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临关键抉择，是任由世界动荡不安，还是推动其重回和平发展的正道？我想到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怎么办》，书中主人公的坚强意志和奋斗激情，正是当前我们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识变应变之谋，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我们要建设和平金砖，做共同安全的维护者。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只有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中国和巴西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旨在汇集更多致力于和平的声音。我们要坚持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原则，推动局势尽快缓和。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形势持续恶化，黎巴嫩战火又起，相关各邦间的冲突还在进一步升级。我们要推动尽快停火、停止杀戮，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懈努力。我们要建设创新金砖，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新近成立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愿同各方深化创新合作，释放人工智能能量。中方将建立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欢迎各方积极参与，推动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我们要建设绿色金砖，做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者。绿色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金砖国家要主动融入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洪流。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优质产能，为世界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中方愿发挥自身优势，同金砖国家拓展绿色产业、清洁能源以及绿色矿产合作，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发展，充实合作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我们要建设公正金砖，做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引领者。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深刻演变，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长期滞后。我们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公平正义、开放包容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我们要顺应全球南方崛起大势，积极回应各国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的呼声，推进扩员和设置伙伴国进程，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当前形势下，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紧迫性突出，金砖国家要发挥引领作用，深化财经合作，促进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维护高水平金融安全，做大做强新开发银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我们要建设人文金砖，做文明和和共生的倡导者。金砖国家汇聚了深厚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我们要积极倡导不同文明包容共存，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挖掘教育、体育、艺术等领域合作潜力，让不同文明交相辉映，照亮金砖前行之路。去年，我提出金砖数字教育合作倡议，很高兴看到这一机制已经落地。中方将实施金砖数字教育能力建设计划，未来五年在金砖国家设立10个海外学习中心，为1000名教育管理人员和师生提供培训机会，助力金砖人文交流走深走实。中方愿同金砖各国一道，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携手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户口制，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为了建立有效的赋役制度，对地主隐匿田产户口而逃避赋役的行为予以打击，他下令各地认真清理统计全国户口和耕地数额，编制了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从而形成了严密的户口和财产登记制度。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要求在各地作战的总兵和地方官员注意收集户口版籍，同年制定军功夫役法，而且还编制了应天18府州和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的军功夫图册。洪武三年1370年，他又下令按户登记姓名、籍贯、年龄、丁口、产业，实行户贴制，将户贴发放给各户，全国户籍则在户部汇总。在江南一些地区还试制了小黄册。明政府十分重视查核全国的土地。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派官员到浙西核实田亩，传造鱼鳞图册，后来又令国子监监生武纯等人到各地丈田绘鱼鳞图。鱼鳞图

0: 特按绥量定区的原则，以税粮万担为一编造单位，称一区，把每区的土地丈量之后绘成图册，册上记载所有田亩面积、四周界置、土地沃籍、户主姓名，因总图形状像鱼鳞，故而得名为鱼鳞图册。黄册以户为主，以人为经，以田地为纬，田地分别归于地主，作为征派赋役的根据。鱼鳞图册以田地为主，以地域为经，以人为纬，作为解决土地纠纷的凭证。两种册籍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核对、相互牵制，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的户口、田地和赋役管理制度。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写生经济赋能念巴都古镇新活力，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城台记者方晶晶微波报道。近年来，念巴都古镇立足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优势，不断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写生热在念巴都古镇悄然兴起。全国多所高校组织师生前来采风写生，以写生研学促文旅发展，秀美古镇焕发出新的活力。初夏的念巴都满目苍翠，溪水低吟，整座古镇静谧又安然。 5月24号到30号，来自南宁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的150多名大一学生走进古镇，开启艺术创作之旅，用他们手中的画笔描绘千年古镇的独特魅力。溪水边、廊桥上，师生们手持画笔凝神创作的身影，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古朴雅致的文昌宫内，学生们三三两两分散落座，认真描绘亭台楼阁、雕饰瓦檐、定格古建筑之美。南宁师范大学大一学生马瑶毅：
8: 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好看，然后古色古味，特别有这里的当地特色感觉，然后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怎么见过的，来了这边之后才发现有这些建筑特别的独特，特别值得我们都来这边写生参考欣赏。
2: 古镇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学生们的身影，大家选好取景角度，支起画架，挥笔作画，将古镇风光定格在画纸上。南宁师范大学大一学生王志萌：
9: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然后我是来自山东省济宁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所以来到这边呢，就感觉特别大的来自南方的一种变化。首先下车以后就感受到特别空气很清新，跟北方差异最大的是这边的山都是层峦叠翠，然后到处都是充满绿色、生机盎然的感觉。
2: 除了写生的学生，古镇也深深打动了随行的老师们。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彩画家协会副主席许长生8年前曾来过这里写生，对这里的创作环境情有独钟。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彩画家协会副主席许长生：
10: 咱们这个宁波都人文方面啊，包括那个明清建筑这一块都很吸引人，这里的人特别的淳朴友善，非常的热情，这是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做美术那个带学生出来采风这样的顶呢，也特别老师特别喜欢，同学们呢也特别印象很好。这样的美好印象我们今后还得在心里面打心意义来说还是很向往的，希望下次再来。
2: 宁巴都古镇不仅有秀美的山水风光，还有大量留存完好的古建筑和人文景观，是开展写生创作的理想之地。目前古镇已经接待了来自北京、湖南、福建、江西等地的20多所院校的美术学生。宁巴都农家乐协会会长张春辉：
11: 我们是通过这个其他以前来过的这个写生的这些老师跟教授，他们在朋友圈里发出去，他们是看到这个我们古镇的这个风格还是这个古建筑保存这么完好，所以他们就冲着这个来的。学生来写生的时候给他们吃住行最大的优惠。
2: 前来写生创作的高校师生不仅为古镇带来了高人气与高活力，也带动了旅游观光、娱乐、购物、饮食等行业发展。宁巴都古井农家民宿徐凤花：
12: 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多的受益，再像我们古镇一样，他们去写生，也帮我们宣传了我们当地的特色。
2: 江浙台记者陈志远报道。小小艾草蕴藏大产业，眼下正是艾草采收旺季，鹤村镇明星村的艾草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当地农户因地制宜发展艾草种植产业，依托艾草耐旱、用途广、收益稳的特点，把田间野草变成致富仙草，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在鹤村镇明星村的千亩艾草基地里，连片的艾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割搬运，田野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鹤村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13: 今年的艾草相对于比去年长得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今年的一个气候总体的一个雨水呢其实是有利于艾草的一个生长，但是呢5月份雨水比较大，又刮大风呢，就是说稍微刮倒了一部分，相对于产量比去年要稍微下降一点，平均湿的亩产应该在3000斤左右，晒干之后打捆基本上亩产在1000斤。
2: 艾草作为传统中药材，兼具药用与经济价值，成为当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据了解，艾草用途十分广泛，可加工制作成多种产品。随着中医药文化不断普及，国内艾草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基地产出的艾草供不应求。

0: 差不多不会低于2000块钱。
1: 从试水种植到扩大规模，明星村的艾草产业稳步发展。如今小小艾草扎根乡土，凭借稳定收益和广阔前景，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下一步，明星村将持续延伸艾草加工链条，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艾草香飘更远，让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贺村镇打埂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是打埂村有效解决夜市管理难题、拓宽乡村发展路径的重要抓手。目前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 95%。近日，记者来到贺村镇打埂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现场，只见三栋以米白、棕色为主色调的房屋，外观崭新整洁，十分亮眼。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推进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建设。该项目位于贺村镇打埂村，概算投资1024万元，总用地面积25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03平方米，规划建设三栋两层的物业经济用房，并对其进行室内装修及室外基础设施建设。施工现场负责人温正全：
2: 我们是5月6号左右开始的，主要是室内是一个装修那个吊顶，一个卫生间，在室外嘛是做下水沟，还有浇路面，再贴铺装这个步行砖啊，进度60%，再到7月底这个样子可以全部做。
1: 打埂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定位清晰，功能布局完善。按照规划，项目1号、2号、3号楼将以餐饮业态为核心，其中2号楼2层将设计12间单身公寓及3间棋牌室，可满足人才住宿、村民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打造吃住一体、交通便利的打埂村夜市。打埂村党总支副书记、村监会主任江土兵：
3: 每年总共为村里创设这个集体经济的话，估计是30万到35万之间。
1: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6月9号，双塔街道书院社区开展零距离新服务、邻里互助集中服务日活动。活动现场，长桌两列并排，在暖心陪伴区，社区正在招募邻里互助员，为辖区老人提供代取代办、简单照料等日常服务。居民王淑柳前来咨询报名事宜，社区工作人员耐心解答，拿出登记表记录他的姓名、电话和服务意向，准备将其纳入邻里互助队伍。一旁的志愿者还一对一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包括微信挂号、视频通话等操作方式。便民惠民服务区人气旺，老人们有序排队。江山市小飞哥志愿服务队志愿者熟练地为居民磨刀、理发、维修小家电。该区还设有民生政策咨询点，志愿者为老年人解读社保、医保、养老资格认证、高龄补贴等政策内容。健康义诊服务区联动医疗机构，为居民提供听力检测、中医理疗等服务。书院社区邻里互助集中服务日活动每月定期开展，是社区推行院里帮互助养老模式的举措之一。书院社区党委副书记王亚丽：
4: 我们充分发动辖区里面的居民和辖区单位加入我们的互助队伍，营造暖心氛围，也希望更多的低龄老人还有志愿者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
1: 江浙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6月13号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我市正式进入梅雨季，今年入梅时间较常年偏晚5天，预计7月中旬出梅。梅雨是指每年6月中旬至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持续阴雨天气。此时正值江南梅子成熟，故称梅雨。进入梅雨期便称为入梅。气象学上判定入梅，需要综合考虑副热带高压位置、降雨、日数、气温等多个指标稳定达标，并非下雨就算入梅。这也是前期虽有降雨、体感闷热，却一直未宣布入梅的原因。入梅当天，我市便迎来首轮强降水过程。市气象台工作人员郑轩：
5: 入梅后首轮强降雨集中在13日，最大小时雨强在20到40毫米之间。6月17日起，雨带北台，我市将出现连续降雨天气。
1: 入梅初期。

0: 最高气温维持在27到30度，空气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潮湿，这是典型的梅雨季特征。历史资料显示，我市常年梅雨量为477.1毫米。市气象台工作人员郑轩：
1: 梅雨期内降水集中，雨日较多，累计雨量较大，提醒市民朋友们居家注意防潮通风。
0: 梅中有伏是指在梅雨期间穿插阶段性高温晴热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梅雨期内降水集中，雨日较多，累积雨量大，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对农业生产而言，持续阴雨可能影响果蔬授粉和病虫害防治，需加强田间排湿。市民在防暑降温的同时，也要格外注意防潮除湿。出行方面，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你在，我就在，我就在。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一章，铁腕平乱。一个月后，秦国大秦，秦场依旧设在渭水河滩。图谋复辟的士族80余家，1000余口男丁，全数被押往渭水刑场。以赢钱的主张，株连九族，斩草除根，杀尽老士族20000余口。可是嬴驷断然拒绝了。在这种斡旋权衡的大事上，嬴驷向来是极为清醒的。他相信只要除掉顽固元老嫡系的成年男丁，就足以稳定大局。物极必反，太狠了只能伤及国家元气。消息传出，举国震动，老百姓们从偏远的山乡络绎不绝地赶到咸阳，都要看这位商君昭雪的天地大行。关中的老秦人更是拖家带口，赶大集一般从东西官道流向咸阳城南的渭水草滩。六国特使也匆匆赶来了，这是秦国的大事，但六国却都担着干系。当初逼杀商鞅，六国都是对秦国强硬施压的。如今秦国又要翻个个儿，会如何对待原先这笔旧账？山东六国心中忐忑不安，都觉得这是件摸不透的棘手事。如今的秦国不是从前了，谁愿意轻易开罪这个强邻？适当初夏，东西十多里的渭水草滩一片碧绿，此刻变成了人山人海。聪明的商人们干脆将杂货帐篷搬到了草滩，农人们趁着看热闹，还买了夏芒农具、盐铁布锦等，一举两得，生意分外红火。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逶迤数里的酒肆长案。咸阳的有名酒家全都在草滩摆开了露天大排案，包红布的酒坛黑压压的望不到边。其中最有声势的是魏国白石魏风古玉的露天酒肆，163排木案长达1里余，各种名酒摆得琳琅满目，大陶碗马得小山一般。但有祭奠商君者馈赠美酒，分文不取。人们本来就喜气洋洋，有酒更是兴奋，长案前人头攒动，洒酒祭奠者川流不息。已经是灰发灰白的白门总是侯嬴亲自督促着仆役们为每一个祭奠商君的秦人斟酒，忙得满头大汗，却是乐此不疲。到得午时，一阵大鼓沉雷般响起，人山人海呼啸着涌向高处的河岸土包。1000多人犯被驾驶们鱼贯押进了刑场中央，为首者正是白发苍苍的甘龙。人犯所过之处，无不腾起一片怒吼：诛杀国贼，杀！本想雄赳赳赴刑以彰显骨气的老甘龙，在万千人众的愤怒喊杀中，不由自主地低下了一颗白头。时至今日，他才知道果然皆曰可杀这句古语的震慑力，一股冰凉的寒气渗透了他的脊梁，一切赖以支撑的气息都干涸了。踉跄几步，他瘫倒在草地上，再也无法挪动半步了。挟持的两名甲士一阵紧张，生怕他被吓死在这里，不由分说架起老甘龙，飞步来到行刑桩前，紧紧捆在高大的木桩上，使这个最为明顽的老枭不至于软瘫下去。人犯就位，身穿大红吉服的监刑官景监在土台上高声宣道：
1: 大刑在即，朝野臣民听国君训示。
0: 国君要出来吗？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人山人海顿时安静了下来。邢台中央缓缓推出了一辆高高的云车，银似的声音仿佛从天上飘向河谷草滩，从来没有这样高亢。
1: 秦国朝野臣民们，本宫即位之初，国中老旧士族勾连山东六国，逼杀商君，又勾连戎狄部族，图谋复辟，赖朝野国人之力，秦国得以剿灭义渠，擒拿复辟国贼，为商君昭雪。从今日起，秦国恪守新法，永久不变。大秦国人当万众一心，向逼杀商君的山东六国复仇。
0: 黑茫茫山海般的人群振奋了，此刻还有什么能比国君亲自出面说明真相，并为商君昭雪更能激动人心？一片连天泣地的欢呼声顿时弥漫在河谷草滩。
1: 国君万岁，新法万岁，向六国复仇，复仇。
0: 被绑缚在行装上的甘龙抬起了头，目光死死盯住了高高的云车，却一句话也喊不出来。最为震惊的还是台上观行的六国特使，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恰恰发生了。秦国国君当着万千国人，竟公然将诛杀商鞅的罪责推到了六国头上。当此之时，谁能辩驳得清白？更何况当初还有请杀商君书留在秦国，可那是请杀，如何竟变成了逼杀？特使们忙乱的交头接耳，一个个面色苍白，看来老秦和山东六国这血海冤仇是结定了。又是一通大鼓，颈间一批手中令旗高声喊道：
1: 行行杀！
0: 一片刀光闪亮，碧绿的草滩上渗出了汩汩流淌的红色小溪，渭水又一次变红了。渭水南岸正有一骑快马飞来，马上骑士的红色斗篷飞动得如一团火焰，望着北岸形成的人山人海，他突然勒马，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
0: 飞马向渭水白石桥飞驰而来。
1: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一章，铁腕平乱之五，西首携策人入咸阳。
0: 嬴驷大为振作，大半年来压在心头的郁郁之情冰化雪消了。国政大局终于在谨慎斡旋中稳定了下来，诛杀商鞅，平息戎狄，铲除士族，恢复民心，一般作为环环相连，任何一件事出了差错都可能导致秦国崩溃。他居然在连贯行动中有惊无险，不能不叫他感谢上苍。然最令嬴驷欣慰感奋的还是大刑场上民众之心的回复。撤离商君后，本来已经是朝野冰冷，民心尽失，然则一举诛杀复辟士族的铁腕壮举，却使秦人大大出了一口恶气。复仇的快感将压抑的积怨冲洗得干干净净，最难得的民心终于安然归来，当真令人匪夷所思。嬴驷不失时机地在刑场申明了逼杀商君的两大罪魁，将自己完全开脱了，将民众完全征服了，这是他最为得意的权力大手笔。他知道终会有人骂他卑鄙， 可是只要能争取到民心，能使他权力地位稳固，能使他推进秦国大业，能使他成为青史留名的不朽君主，些许唾骂指责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运用权力纵横捭阖的滋味真是特异，那是芸芸众生所无法企及的一种另类境界。只要用权有道，国君永远都是天理正义的同义语。诛杀士族没有错，平息叛乱没有错，车裂商鞅也没有错。作为国君，只要坚持新法，叫民众富裕，邦国强盛，民众对上层权力场中的血腥牺牲就永远不会耿耿于怀。毕竟民众是最实在的。秦国终于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可是下一步如何？想到往前走，林思心里总有些不踏实。自己要成为像功夫那样的伟大国君，就必须在自己手里将秦国变成天下第一强国，变成唯一霸主，否则自己必将淹没在功夫与商君的身影里，史册将把他变成杀人有数、治国无方的乖戾君主。可是如何向前走呢？危机消除了，朝局稳定了，需要在更大的天地里把握秦国方向时，嬴驷第一次感到了自己才智的匮乏，第一次感到了茫然。功夫有商君，自己有何人？说到底，只有功夫与商君那样的君臣结合，才是成就大业的气象。商君全力处置国事政务，功夫一力化解各种内部危机，精诚同心，相辅相成，才使得秦国在二十余年中变法成功，彻底的脱胎换骨。嬴驷思忖，在稳定朝局方面的才能魄力，自己并不比功夫差。自己所缺乏者，就是一位像商君那样的

0: 坤大才做丞相。商君用过的那些老臣子，如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者，虽忠心可嘉，却都不是乾坤之才也。这样的大才，可遇不可求。正在乍暖还寒的时节，景监、车英两老臣一齐呈上了辞官书，请求归隐临泉。两人的理由几乎也都一样，内忧已除，叛乱已平，朝局稳定，老臣心力衰竭，无能辅政，请归临下，以立后进。林四一看，顿感一股压力沉甸甸地搁在了肩上。思忖良久，林四断然拍案，准许上大夫景监与国尉车英辞官退隐，甚至没有谕文不付营钱，林四就颁布了公事军书，赏赐两位老臣各千金，一个月内将公事交割完毕，急需离开咸阳。军书一发，朝臣哗然，以为新国君又要对商君余党动手。商君时启用的大臣、郡守、县令都是一阵紧张，有臣公惶惶然问计于营前，营前大笑道：哈哈哈哈，主公且大放宽心，老臣请辞，新锐必进，与新法何涉也？营前没有料错，新君营四所想正是以老臣请辞为契机来盘整朝局。景监是上大夫，商君后期实际主持日常国政的中枢大臣，车英是国尉，掌握着军政实权，两人一文一武，执掌了秦国枢要。嬴驷要有任何初心举措，都不可能越过这两根梁柱。嬴驷不乏识人眼光，丝毫不怀疑两位老臣的忠诚，但却总觉得很是别扭。他们对商君有一种近乎对尊神一样的敬仰，处置国务言必称商君之法而不越雷池半步，与嬴驷更上层楼开创自己功业的宏图大志总是有些疏离。殷了知道这两人早有辞官之意，嬴驷也就没有急于动手转移权力。今见两人同时请辞，商鞅的阴影又在他心头隐隐犹疑，仔细思量，此事只在迟早，何不顺水推舟，自己的新朝新宫也早日开始。主意一定，当即实施，而且一如当年商君说功夫变法之名言，大事赖独断而不赖众谋。经连不付营钱，也没有与之商议，嬴驷向秦国朝野发出了一个威严的信号，最高权力牢牢掌握在国君手里，任何人也不能动摇。这时内史报说商于郡守出礼急求见，嬴驷恍然笑道：等着黑子，黑子便来，快请他进来。出礼急并没有接到召见军书，是自己召进宫的。从陇西回到咸阳，出礼急嗅到了一股改朝换代的气息。他虽是一方诸侯，但毕竟只是地方臣子，加之疏于结交，在咸阳几乎没有一个可通肺腑的至交，与官员碰面也是无甚可说。凭着自己的直觉，他察觉到了弥漫官场的那种难以言传的惶惶之情。按照职责管辖，他照常到上大夫府邸复命，要背细禀报陇西之行的经过，要向国府提出安抚戎狄部族的新谋划。接待的吏员们却神不守舍，他请见上大夫景监，掌书却是虚而应酬不接话，硬是没听见。出礼及心中明白，也打着哈哈离开，如此大事总不能没有个交代，于是他只有直接到宫城 请见国君了。处理京西州新老，鞠躬致位。嬴驷一脸淡淡的微笑，却突兀问道：文德清多年官居，何故啊？处理机实在想不到国君劈头就问这件事，笑道：臣欲背细禀报陇西之行，想回避开这个话题。陇西之行我已尽知，回头再说。嬴驷笑道：今日就说你家事之事。此事无关痛痒，何劳君上过问？处理机黑脸变成了红脸。何谓无关痛痒？嬴驷脸上虽笑，语气却是认真。今日本宫要祝卿成婚也。处理机连忙拱手作礼：多谢国君美意，然则臣与亡妻情谊笃厚，尚无续弦之心。再说了，我这黑肥子，哪家女子嫁我都是暴殄天物。粗鲁的自嘲却点缀着高雅的诙谐，嬴驷不禁大笑：处理机呀处理机，亏你说得出黑肥子暴殄天物。不不不，男儿官身才是暴殄天物。向来不苟言笑的嬴驷破天荒大笑起来：黑肥子殊非天物，暴了也罢，窈窕淑女，可惜了人家。处理机脸色通红，说得凄凄爱爱，神情大似滑稽。嬴驷更是乐不可支，笑得伏在书案上咳嗽起来，须臾平静，脸上犹是隐君不禁道：处理机不许抗命，三月后成婚，窈窕淑女，不用你黑肥子操心了，要许身国事，岂能没有家世根基？
1: 君上，这不是甩给黑肥子一个大包袱吗？
0: 处理机急得无所措辞，红着脸狠狠心道：臣无才无行，无意做官，只想回归故土做个隐士。嬴驷惊讶地看着处理机，突然又是大笑：哈哈哈哈哈！黑肥子也欲辞官，不准，你又奈何？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

0: 一天。绝境父子相刑天，缺少黑狼又黑吃高，还赌还了高木金，公家赌中扣一勤，皮楼教授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梦圈，福禄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富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

0: 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5: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4: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5: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4: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5: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 覆盖全校一到六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6: 西凉如今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7: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的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的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8: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9: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他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的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 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0: 下面请欣赏徐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雅》。

0: 经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饮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 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与哲学使命理论座谈会举行。全市养老机构互看互学现场会召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基地投入试运营。最后是乡村采风，大陈杨梅抢先上市，扫码溯源放心吃。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6月8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吸取相关事故教训，把防灾减灾工作作为保民生互稳定的大事来抓，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彻底排查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风险点、山塘水库等重点点位，逐一建立清单，限期整改到位，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做好准备，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提前做好危旧防管控、物资储备、人员转移等关键工作。市领导要带队开展防汛安全检查工作，做到时时关注、刻刻不放、抓在平时。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抓好外贸出口，持续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征订单行动，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质效，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社科联组织和社科工作者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聚焦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发挥好智囊团和思想库作用，努力打造更多特色亮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0: 6月6号，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与哲学使命理论座谈会在江举行。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浙江大学教授、博导王永昌，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一级巡视员教授郑苍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博导高洪存，浙江日报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编辑、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水明，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一级巡视员张建明，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二级教授陈立旭，浙江省委党校二级教授、返聘高级专家胡成怀，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二级教授、浙江省哲学学会会长李一等7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活动，江山市领导黄晓斌参加。此次座谈会由浙江省哲学学会、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共江山市委、江山市人民政府主办。 中共江山市委党校新塘编镇承办。座谈会以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与哲学使命为主题，旨在从哲学视角剖析共同富裕难题，探讨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实践路径与哲学使命，提炼可推广的理论成果，以哲学思维助力地方发展与服务群众。座谈会上，王永昌、高宏存、王水明等十位专家做了分享发言，主题包括国际视野下共同富裕一个问题的思考，行走中的哲学反现代化与乡村疗愈价值，共同营造共同富裕建设良好舆论空间等。随后，与会专家围绕产业经济、特色农业、城乡融合、共富工坊、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精神富裕、文化赋能四个主题进行了分组研讨。6月4号上午，全市每季一院主题活动展示暨养老机构互看互学现场会召开，各乡镇街道相关负责人及属地养老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养老机构管理要牢牢守住安全、服务、台账、队伍、收费五条线，落实分级护理制度，做到一人一档按需服务，确保护理员持证上岗。要压实院长每日查房、护理组长每班核查、安全员每日巡查的责任链条。各养老机构需在一周内完成自查自纠，各乡镇街道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督查，市民政局将于6月底前完成复查。下半年将启动第二轮互看互学，重点督查制度落地情况，以常态化督查倒逼常态化规范，用精细化管理守护老人晚年生活，持续擦亮江山养老服务民生品牌。会上，市民政局养老服务指导中心通报了省级督导组专项检查反馈的问题，并对近期工作做了部署。中大朗怡上虞养老服务中心、江山贝林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石门镇政府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先后赴中大朗怡上虞养老服务中心、江山贝林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实地观摩，了解两家机构在功能布局、日常运营、风险管控等方面的规范化做法。
8: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基地投入试运营。
6: 聚焦三农，
7: 由市农投集团投资打造的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基地，总占地面积166亩，属乌骨鸡全产业链项目，目前基地已投入试运营。6月3号，记者在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看到，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林生态环境，基地采用天然林下散养模式，乌骨鸡拥有充足的活动空间，日常自由觅食虫草杂粮，生长环境天然优质。相较于传统圈养模式，林下散养可降低鸡肉中的脂肪含量，肉质紧实鲜嫩，风味更佳。2024年10月，市农投集团启动江山乌骨鸡全产业链项目建设，从源头抓起，全力打造一个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于一体的产业集群。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正是其中一环。市农投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姜文：
9: 我们的生态养殖示范基地于今年的2月份正式建成，占地166.18亩，目前呢正处于试运营阶段，养了800只乌骨鸡，全部投产后年可出栏，高品质走地乌骨鸡1.2万羽。
7: 据介绍，基地产出的乌骨鸡蛋依托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对外销售，凭借生态品质获得良好市场口碑。市农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优化林下养殖模式，稳步扩大养殖规模，完善全产业链配套，持续擦亮江山乌骨鸡特色农业品牌，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1: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12: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 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7: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12: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7: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12: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7: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12: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终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7: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12: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7: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12: 这个。

0: 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大陈杨梅抢先上市，扫码溯源，放心吃。
2: 乡村采风。
0: 六月杨梅正当红，在大陈乡早田范村，一排排白色大棚架在青山之间，棚内杨梅次第成熟，圆润如乒乓球的鲜果缀满枝头，令人垂涎不已。六月3号，记者走进大陈乡早田范村财平家庭农场的杨梅大棚，农场负责人徐财平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农场190多亩杨梅基地预计能采摘杨梅12万多斤，其中6个大棚的杨梅抢先上市，售价每斤35元。农场已经接到不少老客户的预订电话。徐才平：
3: 今年谷子特别涨，我们每天都30-40个人在收谷，这几天的话一天1000到2000斤左右，徐州、杭州、上海还有北京那边。
0: 承包杨梅基地15年来，徐才平一直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管护杨梅果树，在杨梅萌芽、开花、坐果、幼果膨大等各个关键生长期，管理也毫不含糊。依托黄板幼虫、灯光诱杀、病虫之人工清理等系列物理防治办法，防控果园病虫害，严控农药使用，从源头把控杨梅品质。为保证杨梅口感，基地通过预约快递，在采摘当天通过真空包装冷链发出，杨梅包装上还附带合格证加追溯码，扫一扫就能了解产地、生产记录等信息。徐才平：
3: 像我们每一年都有那个记载，比如说我们1月份杨梅施什么肥、打什么虫、用什么药，都记载着，可以追溯的。我们杨梅省里跟市里每一年都要来抽检2次，都完全合格。
0: 在福建漳州杨梅违规浸泡添加剂事件发生后，为让大家放心使用杨梅，市农业农村局立即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巡查与宣传活动。截至目前，已组织完成3轮专项巡查，定量检测10批，覆盖生产全流程，未发现任何违规添加等问题。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安全监管与法规科副科长叶方伟：
4: 江山杨梅这个逐渐开始成熟，离正式的采摘期大概还有1周时间。我们江山杨梅啊，基本上是原地的采摘油为主，采摘油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需要添加任何甜蜜素或者防腐剂的。这一方面，请我们广大市民放心消费。下一步，我们对逐渐上市的杨梅基地啊，又进行不定期的快速检测，确保我们上市的杨梅质量安全。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5: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6: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5: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7: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 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5: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8: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8: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

0: 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七集。经过十几日的风浪搏击，范蠡一行终于来到齐国。虽是一片陌生的海岸，他们还是停船靠岸。夏日的阳光照得沙滩明晃晃的，一股携带海腥味的热浪朝他们扑来，让人新奇又欢畅。他们将东西从船上搬到沙滩时，范蠡望着茫茫海滩，一时真不知道哪里可以安身。他们朝岸上走去，沙滩上有几间错乱低矮的茅屋，茅屋的里里外外却没有一个人影，有屋无人，更显出无尽的荒凉。饥肠辘辘的范蠡对两个女人说，
6: 你们想办法给大家做点吃的，我去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搭建茅屋。
0: 他说着就朝远处的山林走去，一时放下手中的东西，不声不响地跟了过去。会友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海滩不缺水，但这些又咸又涩的水根本就不能用来饮用。范夫人犯愁了，她不知如何是好，偏偏此时子规与子豪都闹着口渴，发狂似的找水喝。惠游看了一眼远处的山林，对兄弟俩说，
7: 你们先忍耐一会儿，姐姐去那边山里看看是否有淡水。
0: 惠游提了一个陶罐，朝一处较近的山中走去。方南正好从船上提了一些东西过来，听说惠游要去找水，便提剑跑过去说，
8: 等等我。
0: 惠游回眸一笑，
7: 怎么担心我被野兽吃掉吗？我可是祖辈都在山里讨生活的。
0: 方南憨厚地笑笑，这里人地生疏，万一在渔村的时候，他们虽然吃住一屋，却没有多少单独接触的机会，加之那时环境险恶，人心不定，他们三个男人整日在外劳作，确实没有多少闲心。即使方南第一眼见惠游，即觉他极像西施，并被他的美所吸引，但因那特定的环境心情，他并不敢往深处想。后来一家人朝夕相处，心理上却竟像兄妹一般。那日子豪放浪童言，却引出了方南那份潜意识中的心事。如今只有他俩，而且年龄相仿，两人倒是聊得很开心。尽管烈日炎炎，汗流浃背，却不知不觉已走到山边。这里看似为山，其实不过是一堆石头上长了几株矮树而已。惠游让方南将剑刺入地下，拔出后，他用手指沾了一点带出的沙土，放入口中尝了尝，立即吐舌皱眉道，
7: 糟了，这海边连山里的水都是咸的。
8: 水？哪里有水？
0: 方南看着剑尖焦急万分。惠游白了一眼方南，
7: 地下的沙土是咸的，那水可不也咸吗？
0: 方南这才明白，他不由得佩服起惠游的机灵。他们在山里转悠了一大圈，也没找到一处水源。方南渴得唾沫都咽不下了，惠游从一棵低矮的树上揪下一把叶子，自己先嚼了一片，然后让方南也放嘴里嚼着。方南嚼了一口，就表情怪异地说，
8: 酸死我了。
7: 亏你还跟大人一起带兵打过仗，野外缺水的时候，这不就是最好的解渴方法？
0: 方南笑着说，好像你一个姑娘家家也从过军似的。慧游没有再跟他说笑下去，他即刻转过身去站上一块石头，朝远处望了一会儿，问
7: 大人朝那边去了，莫非那边有人家？
0: 方南说，有人住的地方肯定有水，咱们也去那边吧。慧游嘟囔着，
7: 谁不知道有人住的地方就有水，我不是想快点找到水吗？谁知这里连一滴水也找不到。
0: 他们跟着范蠡的身影走了好一阵，终于见到几间茅屋，茅屋外还有小孩在跑动。慧游问一个稍大些的孩子，
7: 小弟弟啊，你们这儿哪能找到水啊？
0: 孩子们见生人问话，飞快地跑远了。方南想去追他们，慧游说，
7: 别追了，会吓着他们。
0: 正说着，范蠡与一时从一处茅屋中走出来，后面还跟着一位老人。范蠡问，
6: 你们怎么来了？
0: 方南说，我们来找水。老人说，
9: 我们这缺的就是淡水，所以没人愿意住这。
0: 慧游问，
7: 老爹，你们是从哪里取水呢？
0: 老爹指着山腰说，
9: 就那里有一眼泉水，说是泉，却出水很少，我们几户人家都是从那里取水吃用。
0: 范蠡对老爹说，
6: 啊，谢谢老哥了，咱们以后就是近邻了。
0: 老爹点着头说，
9: 你们愿意在这儿落脚也好，人多点儿，来了野兽也不怕。
0: 范蠡对一时他们说，
6: 我们将东西搬过来，就在这山下结庐而居吧。
0: 范蠡他们从渔村搬出时，带着几口自己制作的大陶缸，当初是考虑海上航行时间长，担心衣物等潮湿，这回这几口大缸可有用武之地了。范蠡带着一石与方南从山上砍了几根竹子，他们用剑将竹子劈成两半，打通竹子关节后，将山泉水从山腰的泉眼中引下来流进缸里，如此一来，周围几户人家用水就省却了不少用煎单用盆端的力气。那几家邻居感动称谢说，
9: 哎呀，先生真是个大能人呐，我们世世代代都是用那老筏子运水，谁能想到可以用竹子输水呀？
0: 范蠡谦虚地笑笑，
6: 诸位过奖了，其实南边的人们不少都是这么取水的，我不过是学来的。
0: 众人听他这么说，反而对他更生敬佩。
9: 先生过谦了。
0: 范蠡还让慧游将他们带来的大大小小的陶罐送一些给邻居。海边人本来热情淳朴，他们收到陶罐如获至宝，对范蠡一家感激不尽，大家都热心地帮着这家新邻居搭建起茅屋来。经过几日的忙碌，范蠡一家总算在一栋新搭起的茅屋里住了下来，就像在渔村一样，两个女人料理着家务，男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范夫人将饭菜做好后，就叫正在洗衣的慧游吃饭。慧游拎起最后一件衣服说，
7: 我先去给他们送饭吧。
0: 子豪闻言早已提起篮子说，
10: 姐姐，我跟你一起去。
0: 此时范蠡带着一时方南和子规正在山边开垦着一大片荒地。范蠡看着荒地旁的一块空地说，
6: 治生之法有五，水处养鱼为首，但此地缺水，咱们虽不能像在五湖那样挖塘养鱼，却可以养鸡鸭猪，如此一来种庄稼就不缺肥了。
0: 方南给子规擦了一把汗，这里虽然没有五湖那么凶险，但生活却要艰难得多，连我们子规都要跟着一块干活了。范蠡笑笑，
6: 子规大了，是该历练历练了。
0: 一时抬头朝越国方向看了一眼，继续挖地。 范蠡擦了一把汗，鼓励大家。
6: 眼下是艰难一点，但荒地开出后，吃粮可饱，饲养牲畜也能带来不菲的收入。不用多久啊，这片海滩还将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财富。
0: 子规瞪大眼睛看着远处的海滩，疑惑地问，
10: 这么荒凉的海滩还能给咱们带来财富吗？
0: 一时摸摸他的脑袋，
9: 父亲说能就一定能。
0: 此时惠游带着子豪来送饭了，方南与子规雀跃着奔过去，接过惠游的饭篮子，快乐地喊着，开饭喽，开饭喽，
7: 开饭喽，开饭喽。
0: 惠游将自己身上的围裙解下铺在地上，将饭菜一一端出。方南见了惠游顿时神采飞扬，疲劳全消，话特别多，而惠游却全然没有察觉方南的神色。他盛了一碗饭，双手端给范蠡。方南敲着筷子等着惠游给自己盛饭，惠游给一时递过饭之后对他说，
7: 吃饭啊，你不饿吗？
0: 方南看着他，你还没给我盛呢，我吃什么？惠游说，
7: 你自己没长手吗？
0: 子豪抢着说，
10: 三叔，我给你盛。
0: 方南瞥了惠游一眼，悻悻地接过子豪盛的饭。这一幕众人都看在眼里，只有一时视若未见，低头吃饭。范蠡先是抿嘴一笑，后又陷入重重思索。朱校尉原是越王宫中的一名侍卫，曾因宫中一事受牵连，差点被勾践下令斩杀。王后见他机灵又忠诚，便暗中将他救了下来，先是让他跟着一名剑客学剑法，几年功夫他的剑术在越国便小有名气。后来王后安排他到军营做了一名校尉，勾践对影子卫队有了猜忌后，王后就让余下的几个队员跟从朱校尉去军营当差。王后始终没有忘记范蠡，他知道他的举足轻重，久无范蠡消息，又不知惠游跟着他们去了哪里，就派了朱校尉去渔村暗访。朱校尉从渔村回来向王后复命，
6: 卑职查遍了五湖所有渔村，也没有打探到范上将军的下落，只是有一个渔村在传说，他们村中曾去过一位渔父，教会了大家养鱼制陶后便飘然而去，大家都尊此人为财神。
0: 王后听着不禁起身踱步自语，
3: 上将军，渔父，财神，少伯你果然不凡呐。
0: 他转过身来对朱校尉说，
3: 如今你在军中供职，如无重大事情，本宫不会调遣你，你要将引子卫队最后几人管理好，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0: 朱校尉诺了一声，躬身告退。月光下，惠游在清洗着一大盆衣服，夫人走来说，
3: 早了一天了，明早起来再洗吧。
0: 惠游用手擦擦头上的汗，
7: 晚上用水的人少，趁早洗了明天就不用等水，夫人先去歇息吧。
0: 夫人笑了笑说，
3: 也好，洗完就早些睡吧。
0: 说完就朝自己睡房走去。惠游麻利地洗好衣服后，趁着月色将衣服一件件抖开晾好。夏夜闷热，加之单调又强烈的阵阵涨潮声传来，范蠡在房间坐卧难安，他信步走到屋外，举头望天，只见月光如洗，群星璀璨。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正欲回屋取剑，一想月下舞剑之陶然，蓦然间阿光浣纱的身姿在朦胧的月影下呈现。
6: 是他吗？怎么会是他？是真还是幻？
0: 范蠡本已麻木的心就像一架毁弃的古琴，只为一双纤手轻轻拨弄几下，霎时间那颤动的琴弦便将他埋藏心底的记忆 思念一丝丝地抽了出来。范蠡呆呆地看着幻觉中人的举止神态，描摹着他的柔情风韵，正要一步向前，惠游晾好衣服一转身，却见他痴痴地站在屋檐下，不觉意外地说道：
7: 大人还没歇息啊。
0: 这轻轻一声问候，却将范蠡从高空的琼楼玉宇掷向了荒凉的海滩，从失意的幻觉拉回到无奈的现实。他慌忙地看了看惠游，只嗯了一声，便抬步朝海滩走去。范蠡信步来到海滩，踱步望月，西施的问话悠悠传来：
7: 大人可知那天边的月亮为何生出许多的皱纹？
6: 皱纹。
0: 范蠡替西施轻叹一声，自语道：
6: 是啊，月亮是因守着一份誓言而变老，月亮也会因绵长的思念而不远。阿果，放心，虽说你走了，但你用琴弦缝住的誓言，我仍然会用一生来兑现。
0: 范蠡不觉登上一块被潮水拍打着的礁石，他喃喃自语着：
6: 阿果，是我对不住你。战争、权力、称霸，与女人何干？为什么要拿你们去当牺牲品？不该呀，不该。
0: 一个浪头打来，范蠡脚下一滑，跌坐在礁石上，海水溅到了他的脸上，他舔了舔嘴唇，又咸又涩，顿时思路如潮水般涌出。第二日一大早，范蠡就出门了，他沿着海岸北去，一路无人，一路荒滩。中午时分，他终于见到一个村落，便缓步走了进去。只见一间低矮的房屋前砌了一个不大的炉子，炉子上放了一个陶罐，一位老汉正在煮盐，炉前为他添柴的是一位壮壮实实的小伙子。小伙子似乎不像老汉做事那样专注，他蹲在炉前，眼睛却望向远方，现出一副游离的神态。老汉正要转身取水瓢，站在一旁观察已久的范蠡拿起水瓢舀了一瓢水替他加进陶罐中。老汉看了他一眼说：
11: 外乡人呐，你眼里真有活啊，可惜啊，在这穷海滩你是找不到活干的，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去别处找吧。
0: 范蠡笑了笑问：
6: 请问老哥贵姓啊？
0: 老汉说：
11: 乡村草民，免贵姓曹。
6: 曹老兄，你们懂得煮盐，乡亲们为何不多煮一些盐出来呢？
11: 哎呀，外乡人呐，你有所不知啊，这北边就有个高级盐厂，我们有盐又能如何，卖不出去呀。
0: 范蠡上前将曹老汉煮出的盐捏了一点儿，放在舌上尝尝说：
6: 这海盐可比盐盐好多了。
0: 曹老汉看了看他，没有吭声，只对身旁的儿子使了个眼色说：
11: 水儿，别听这听那的，一边干活去。
0: 范蠡见再留无趣也无益，便长长一揖说：
6: 啊，曹老兄啊，叨扰了，在下告辞。
0: 这倒使曹老汉尴尬起来，他直起腰呵呵地说：
11: 方便时再来，再来。
0: 那曹顺也直起腰来看了范蠡很久。范蠡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饭后范蠡对一时方南说了他白天的所遇所见，他兴奋地说：
6: 这就好吧，终于找到了海滩的真正价值。
0: 方南却有些忧虑：当地人煮的盐都无销路，我们……范蠡呵呵一笑：
6: 这真是一处丰富的宝藏之地啊，哎， 你们看，

0: 吩咐要您按时吃药。
1: 陶醉于琴弦之中的惹儿皱了皱眉说，
2: 我没有病，为何总要吃药？
1: 侍女说，
0: 大人说您把以前的事儿全忘了，或许是受了刺激，大人四处寻访才访到这位名医，说吃了这名医开的药，夫人就能将以前的事想起来了，要不您永远想不起来自己是谁。
1: 惹儿站起身来，朝园中花香处走去，疏忽间如潮往事朝他涌来，良久他朝向越国方向长叹一声，心中涌起千言万语。
2: 我能忘记那些过往岁月吗？可不如此，又如何应对眼前的一切？哥哥，你该做父亲了吧？可惜惹儿不能来看侄儿，哥哥是惹儿唯一的亲人，惹儿是死是活也不能连累你们。范大人如今在哪里呢？姐姐是我生命的小劲敌，却在我的身上。外人都在传说姐姐与范大人已泛舟五湖了，如果真如此，那该多好啊。其实姐姐，惹儿本想救你，却没想到害你被沉水。惹儿。
1: 正在此时，侍女过来说，
0: 三夫人，大夫人请您过去一趟。
1: 惹儿听了身子一哆嗦，眼中露出一股恐惧的神色。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远，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赌欢乐搞不进，公家赌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圈，富楼

0: 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哇昂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法犯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9: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 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实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6: 为时间创造价值，
17: 一路听天下。
18: 没精力看电视，
19: 没人陪看电影，
18: 没时间看小说。
2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十八集。几日后，范蠡与一时、方南坐在一起。一时说：“
21: 高级盐厂，厂大人多，员工们对我这个外乡人倒也不存戒心。我说没见过盐厂，想开开眼，他们就领我看盐厂，看主盐。我详细看了他们的盐，却是沙多粒碎，质地远不如其他盐民煮出来的好，可他们的销路却很好。”
14: 方南抢着说：“那还用说，人家本钱厚，产量大，又有车马运到店铺门上，谁能不抢着买？我问过很多盐民，他们都说如果有人收盐，他们能煮出比高技好得多的盐来。”范蠡点头说：“
13: 嗯，盐民虽穷却勤劳智慧，他们缺的不是制盐技术，而是车马与销售渠道。我们从明日开始就发动盐民煮盐。”
14: 方南诧异地问：“他们的难处也是我们的难处，我们初来乍到，要什么没什么，岂不比盐民们还？”范蠡看着他们笑笑说：“
13: 方南说的对啊，我们比土生土长的盐民还难，可我们外来人有外来人的办法，从明日起我们就多头并进。”
14: 一时只是无语地听着，方南却不解：“多头并进，我们才几个人，顾得及吗？”范蠡说：“
13: 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成劳作者，当然不够，可我们不是普通劳作者，我们要让钱财人力都发挥出极致的效用。从明日开始，方南带子规继续开垦农田和饲养牲畜，我与一时操办盐厂，附近村落不缺劳力，不要担心没人干活。”
14: 方南眼中还是显露出许多忧虑，一时拍了拍他的肩：“
21: 大哥心中早有数了，听他的没错。”
14: 一块吃以紫皮盐厂的旗子在海滩竖了起来，几天下来却是来看热闹的多，肯做雇工的少，连一个熟手都没有招到。曹老汉也带着曹顺过来看热闹，范蠡一见是他，即刻热情地拉住他的手：“
13: 哎呀，曹老兄也来了呀，这真是赏脸呀！哎，来，坐坐。”
14: 对他的热情，曹老汉真有些无地自容了，他坐不是站不是地说：“
21: 兄弟，那日你走了以后，我就后悔，我真不该那样对你。 后来我越想越觉得你是个做大事的人。我
14: 范蠡将他的手攥得更紧。
13: 这是哪里的话呀，一回生二回熟嘛。老兄若是不嫌弃，可愿意来帮帮我？
14: 曹老汉笑笑，
21: 我一年老力衰，能帮你做什么呢？
14: 范蠡说，
13: 你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嘛。
14: 曹老汉果真被范蠡真情所感，说，
21: 既然兄弟不嫌弃，我就来帮你治鲁吧。
14: 说着他又指指儿子，
21: 顺儿力气大，也一起过来。
14: 范蠡一听大喜，在越国遭难时他曾带人煮过盐，知道治鲁是很关键的技术活，于是当下便拜曹老汉为师。曹老汉说，
21: 大伙不肯来给你干活，是看你盐厂才开张，担心你发不出工钱。我们这里的盐民太苦了，要是领不到工钱，一家人可就没法活呀。
14: 范蠡与一时商量了一下，即刻放话出去，
13: 本盐厂将按日给雇工发工钱。
14: 范蠡将招募来的十几个人分成熟手与生手两大组，熟手跟着曹老汉做制炉准备，一时则带着生手去准备烧柴，帮着做些零碎活计。尽管一时对范蠡充满信赖，但对他们目前的支付能力还是甚为担忧。他私下问范蠡，
21: 每日要付雇工那么多工钱，再加上其他开销，咱们那点家底儿很快就要光了，那边牲畜若不能及时卖出去，下一步怎么办啊？
14: 范蠡说，
13: 如今只有一搏了，若高级能收购咱们的盐，只要略有盈利，即便价格低些，也可以帮助咱们的资金周转。以后啊，盐厂规模慢慢扩展，咱们凭借着信誉与质量，大可打开销路。
14: 一时担忧地说，
21: 高级若不肯合作呢？
14: 范蠡眺望着远方，
13: 咱们就不再坐等盐贩收购，而要四处游走，寻找销路。
14: 他拍了拍一时的肩，宽慰他，
13: 别担心，办法总比困难多。
14: 范蠡一边操办主盐，一边去高济商谈收购价格。高济一直独霸齐国海盐，如今突然冒出一个范蠡盐厂，他们自然不愿合作，于是将收购价压得很低，范蠡若将盐卖给他们，连雇工工钱都付不出。对于高济的心理，范蠡虽早有估量的，却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会遭到如此地步。文仲答应帮忙寻找邹屠姑娘的下落，不光是碍于一时的情面，更重要的是借助此事赎自己之罪。当初为了挽救越国于危难之中，美人计就是他提出的，此计在瓦解吴国之战中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越国复兴之后，那些送往吴国的秀女们却是流散的流散，失踪的失踪，死亡的死亡。当年他们是为救国才离乡别井，远赴他乡，如今越国不仅复国了，还成为诸侯霸主，可是那些被送去吴国的秀女却是任其自生自灭，无人问津，不知有多少美丽的生命成了孤魂野鬼，不知有多少父母为此痛断肝肠。文仲每每念及于此，都觉心中有愧，无以补偿。答应一时请求帮助寻找邹屠氏后，他接连派出两拨人马到姑苏一带去探访，虽然带回了不少流落异乡的秀女，却一直没有邹屠姑娘的消息。一日午后，姑苏那边派人送来消息，说是已经查明邹屠姑娘分在宰府伯匹府，伯匹被越国处死后，部分秀女已被他人挑走，剩下的下落不明。文仲叹息一声，
21: 说了半天 还是没查清邹土姑娘的下落？
14: 信使答：还在查，是怕大人着急，才派小人先将这些状况禀报给大人。文仲说：
21: 抓紧时间查吧，你转告他们，一定要尽全力将那些流落异乡的姑娘们找回来与家人团聚。
14: 信使禀命而去。齐国临淄高府内，高印正在听下人禀报：
0: 大人，那个吃一字皮盐厂开工了，听说还煮出了不少盐。
14: 高印问：
21: 听说了吗？他们的盐销往何处啊？
14: 下人说：
0: 嫌咱们的收购价太低，可他们又一点也销不出去。
14: 说着，那下人竟禁不住讥笑了几声。高印也冷笑起来：
21: 我齐国占着这么大的海滩，能缺盐吗？我自己盐厂煮出的盐车载斗量，我临淄的商铺能卖一个听起来别别扭扭的盐厂煮出的盐吗？何况还是一个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外乡人办的盐厂，除非他接受我们定的让他血本无归的收购价，去告诉涂掌柜要他对各商铺盯紧点，我就不信我高记一个御用商号会摆不平一个吃一字皮。
14: 临淄商业街是临淄最繁华的大街，御用商号高记就坐落在这条街上，它一个店铺的面积足足抵上左右三四个店铺那么大。不仅如此，它还货源充足，周转如流水。下午正是生意兴隆时分，高记左侧的齐记却清清淡淡，无人问津。高记掌柜涂记踱着方步走到齐记店前，他干笑几声后对掌柜齐银说：
1: 齐掌柜好悠闲呀，我都快忙晕了，哎，来你这里躲躲清闲。
14: 齐银盯了他几眼后又换了一副笑脸说：
22: 这就叫饱汉不知饿汉饥呀，侯掌柜可是吃撑了来小店消消食儿？
14: 涂掌柜听出齐掌柜的话外之音，哪里还肯放过他，他继续挤兑齐掌柜：
1: 哎呦，哪里哪里呀，生意通四海，各有各的招。哎呀，这齐记虽生意不多，却比一比是大宗啊。
14: 齐掌柜越听越气，终归抑制不住说：
22: 生意都被你家抢跑了，我这小店，哎，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就给句痛快话。
14: 涂记打着哈哈说：
1: 哎呀，齐掌柜莫急嘛。
14: 他摸了摸两撇胡须：
1: 说句朋友话了，我为你这个小店生意越来越清淡，也是心里着急呀。如此亏损下去，可实是了啊。要么这样吧，我呀去劝说一下东家，要他将你的小店顶下来，如此一来啊，你多少还能留点钱养老。
14: 齐银没好气地问：
22: 你们能出什么价？
14: 胡记眨眨眼说：
1: 800刀币，东家应该会考虑。
14: 齐银怒瞪双眼：
22: 800刀币，我辛苦了半辈子攒下的家业就值800刀币？
14: 胡记叹口气说：
1: 哎呀，我的齐掌柜呢，你不卖拖下去亏损会更大的，你不卖给我高级，难道别家还敢买？谁不知道你这个店的位置生意难做呀。
14: 齐银听了颓唐地耷拉着脑袋坐在板凳上，涂掌柜瞟了他一眼：
1: 对，你呀再想想，想好了告诉我。
14: 说着他悠哉悠哉地夺回隔壁店里。秋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两条被阳光折射的有些疲惫的身影走在临淄商业街上。 班里带着一时在街上走了一遭之后，进了一家店铺。他们与店家互相问候之后，班里走向柜台问：“
0: 掌柜的，这海盐怎么卖啊？”
22: 掌柜指了指说：“两刀币一小堆，十刀币一大堆。”
14: 一时插话问：“
21: 掌柜的，你们进海盐吗？”
14: 掌柜一边做着生意，一边奇怪地看了看他：“
22: 你们到底是买盐还是卖盐啊？”
14: 范蠡道：“
0: 不瞒掌柜说，我们盐厂啊，出产了大批海盐，质量好，可以长期供应。你们能给什么价？”
14: 掌柜想了一下说：“
22: 哦，原来如此。既然你们找上门来，那就60刀币一担。”
14: 范蠡说：“
0: 什么？你们一小堆就卖2刀币，怎么收购价才60刀币一担呢？”
14: 掌柜说：“
22: 我们平时从高季进是100刀币一担，若要舍弃高季选择你们，当然是图个价低喽，否则何必得罪高季呢？”
14: 范蠡笑说：“
0: 你可以比较一下盐的质量吗？”
14: 一时连忙将一袋盐递给他看，掌柜捏了一点放进口里说：“
22: 这盐确实不错，可价格高了，我们进着不划算呐。”
14: 范蠡点点头，表示理解。他带着一时在沿街进店询问时，得到的回答大体相仿。如日中天的越王勾践正与文武大臣在朝议事，他巡视一圈说：“
3: 众爱卿已经各自去了几个较大的诸侯国访查，有何观感啊？”
14: 大臣贾屈前说：“
21: 微臣奉命出使秦国，见秦王虽然颇有魄力，但秦国各部头领势力太大，如今秦国似乎像个邦国。”
14: 越王笑了：“
3: 如此格局，秦王岂不头疼？”
14: 大臣假道：“
21: 秦王倒也不傻，他恩威并施，总算维持了秦制安定。”
14: 越王若有所思地点头。此时大臣已奏报说：“
0: 微臣

0: 出使楚国。
1: 越王盯着他问，寡人倒想听听，寡人的外孙将楚国治理得如何？大臣已道，
0: 楚王是个仁君，他注重用贤才，改革政治，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正力图使楚国尽快复苏。
1: 越王颔首道，毕竟是寡人的血脉呀。众爱卿以为楚国强盛对我越国是喜还是忧啊？众臣一时难以揣摩勾践之意，朝上一片沉默。勾践巡视一番后说，接着往下说。大臣禀奏报，
2: 臣出使的是晋国，晋王如今真可谓是孤家寡人了。去中行范韩赵魏六卿，势力越来越大了，已直接威胁到王室了。
1: 越王沉思不语，良久他抬起头说，鲁国三桓专权，齐国田氏欲代姜，这天下也太乱了，看样子寡人得出面做点树军威之事了。后庸屈前说，
3: 臣出使齐国，见齐王在田横面前竟是唯唯诺诺，田横也就越发嚣张，他竟然当着齐王与微臣的面乱议我越国之事，说什么范上将军一走，主上如蛇一翅。
1: 勾践顿时耀眼暴突，拍案而起，太过分了，他竟敢奚落寡人，他若不公开为他的欺君恶行道歉，寡人就请求周王发出檄文，邀集诸侯各国共同讨伐齐国。文仲屈前说，
3: 臣以为如此大肆声张的干涉他国内政，思维不妥。
1: 勾践气呼呼地直视文仲，丞相以为寡人不应该出来树军威？文仲说，
3: 若树军威，主上大可以从越国做起，万不可干预他国之事。
1: 文仲之言更激起了勾践的斗志，他豁地站了起来，大声嚷嚷，寡人就是要让天下所有图谋不轨的叛臣逆子明白，君不可欺，一定要维护君君臣臣之道。文仲明白勾践意在树自己之威，只好叹息一声，退回原位。接连问了几家商铺之后，范蠡明白自己上门找商家销售海盐的打算很难行得通。他们继续往前走着，范蠡默然前行，跟在他后面的义时仍不死心地东张西望着街道两旁的店面。忽然范蠡调转身子对义时说，
2: 我们为何不自己建一个商号呢？
1: 义时诧异地问，
4: 咱们自己建商号，在临淄？
1: 范蠡一边点头，一边观察着街道两旁的店铺，一时担忧地说，
4: 咱们的盐厂刚开张，又要开店铺，忙得过来吗？
1: 范蠡说，
2: 我们这么多人，各管一摊就可。
1: 他们回过头来，又一个个商铺看过去，范蠡问一时，
2: 你发觉了这些商铺的货物有什么特点了吗？
1: 一时茫然地摇摇头说，
4: 我不懂这些。
1: 范蠡说，
2: 不懂没关系，经历几回就懂了。你看啊，这些商铺的货物大多大同小异，没有一个商铺有特色。
1: 一时盲目地啊啊两声，继续随他前行。他们来到高季，范蠡用手碰了碰一时，轻声说，
2: 这个高级商铺或许就与高级盐厂是一家。
1: 一时点点头。他们站在高级门前看了一会儿，又扭头看了看旁侧的奇迹。范蠡说，
2: 你看高级左侧

0: 获得奇迹伤号，两个伤号的状况真是悬殊太大了。这边顾客迎门，那边门可罗雀。走，我们去奇迹看看。
1: 齐银正愁眉苦脸地坐在店里，好不容易见两位顾客进店，他赶紧打起精神问：
2: 客官要买点什么？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歌曲来自于声音沙哑的 Brian Adams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其实听这歌的时候想另外一首歌曲，就是等你爱我最后的那一段，就那个你在听吗，也许早该说你说什么，是不是有点像的。今天这个小时我们在听这些嗓音很特别的歌手，他们大多数嗓音本身好像不是那么适合唱歌，但是他们也都是非常优秀非常出名的歌手。刚才听过了 Louis Armstrong, Ray Charles, 还有杨坤以及阿杜，现在听的是 Brian Adams, 而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一直被我说成豆沙嗓爷爷的 Rod Stewart, 这首歌曲叫做 That's All。

我不知道各位在听到这两个单词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联想，就是 That's all, thank you, 非得联系起来。当年上学的时候每次做 presentation, 然后一个非常优雅的姑娘上去说一番之后最后来个 That's all, thank you, 哇觉得好销魂呐、啊、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女神。还有关于这样的一些咱们中国人学英语的固定搭配闹的笑话，我猜各位也都听过。还是说一下吧，总有人没听过。本身应该不是真实故事啊，所以不算特别悲情的。说是一个中国孩子在密轨去旅游，结果就出了车祸，然后警察经过的时候就非常担忧地问他说 How are you? 然后孩子就觉得固定搭配嘛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警察说 I'm fine too, bye, 然后就走了，结果这孩子就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应试教育害死人哈，我们觉得别人问你 How are you? 你就非得回答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你不 fine 呢不行啊。还有就是当年大学的时候了，英语角里边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体验，去了以后一开始问题一般都是 What's your name? How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at's your major? 然后就开始哎，那啥你也东北的哪旮瘩的，一会儿呢河南的老乡啊，就开始说方言了，扯偏了对不起。扯回来说刚才的这个豆沙嗓爷爷 Rod Stewart， 在音乐方面他固然非常非常牛，是摇滚铁公鸡，而且做爵士也很纯正，但是他让我更佩服的是他在人生的第65个年头的时候，65岁的时候再次做了父亲，是第八个孩子的爸爸。65岁做爸爸，八个孩子，七个葫芦娃，还得剩一个去当观众，所以这点一直我觉得他是个神仙哈、啊。OK, 继续听下一位嗓音很特别的歌手 Calabrini。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
8: 水脏了用什么洗？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10: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1: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

0: 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本期节目中，跟随李志的音乐日记，让耳朵和心灵回到拉萨。
2: 这一集的节目叫做《回到拉萨》，用这样一个名字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是因为去年的秋天去过一次拉萨，第二种就是有点心灵鸡汤的这种感觉，可能我们都会把拉萨这样的城市当成一种所谓的心灵归属地，即使您第一次到都有资格说我是回到拉萨。第一次什么时候去的？梦里。第三方面的原因是已经回到北京几天的时间，今天通过声音的方式再次让我自己回到拉萨。现在我们开始启程，首先从北京飞到拉萨之后到达的是拉萨的机场。

0: 这是1994年的郑钧回到拉萨。当年初听这歌的时候年纪还小，以为郑钧就是拉萨人，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郑钧和拉萨在血缘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心灵层面却有着非常多的联系。像歌词里说的，你根本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他会教你如何找到自己。这样的歌词也是我自己去拉萨之前所不能够体会的。在拉萨的采访的时间里，基本上每一天都会经过布达拉宫，也基本上每两天就会找一个时间去门口坐一坐。那种感觉除了庄严之外，还有一种神圣，这种神圣和宗教的派别信仰都是没有关系的，就让你感觉到一种内心的平和。刚才在回到拉萨这首歌开场的前奏部分，我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加了一些机场的声效，这是我在拉萨录的第一条语音。然后在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听广播，听到了这样的节目，这个节目叫做轻松学藏语。
1: 说喂吧，
2: 加辣也可以说成喂吧，这就是用敬语的说法。
1: 对，
2: 没什么区别。
1: 你用铁明度，
2: 耶哇铁敏度，价格合理。
1: 况且差不多，
2: 况且差不多。

从上个星期五到达拉萨的第一刻就开始在排今天节目的歌单，除了刚才那首《回到拉萨》是完全没有悬念的会被选中之外，这首歌也是第二首选中的，来自于卡奇社的《日光倾城》。拉萨这座城市被誉为是日光之城，在那儿现在还完全是艳阳高照的景象，拉萨一般得到9点之后才天黑，所以我一到之后就说可能我特别特别适合那样的节奏，晚睡也晚起。刚才听了一小段的声音，那是西藏电台的一档节目《轻松学藏语》，那个节目的女主持人德吉就是陪同李志前往西藏盲童学校采访的当地的主持人。而此行当中还有好几位在拉萨电台工作的 DJ 朋友们，在他们的陪同之下去了色拉寺，录到这样的一段声音。它叫做打阿嘎，它不是舞蹈，不是音乐，而是劳动。

0: 藏语版的喜欢你，咱们就先听到这儿吧。这首歌还有这个大学生在拉萨当地红火程度，已经到了很多广告牌上都是会用喜欢你。这个姑娘现在也开始代言，在当地是非常非常红的一位职业歌手了。我们继续听一些声响，接下来这段声响是有一天采访完之后，在一个用我的家乡话成都话讲就是藏烟馆子，四处都是苍蝇在飞的凉粉店，吃东西的时候吃完坐了一会儿，在门口的一个中学出来的几个中学生，上课的最后一天，马上要中考要毕业了，听听在当地的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日常长什么样子呢？
1: 咱们的年纪，我真的有点后悔，我真的有点后悔以前没大碗读，
2: 像什么呀，
3: 不是那么好玩啊，什么
2: 这
3: 样
2: 子，这些人呢读，
3: 毕业后你不是我的，
2: 现
3: 在才知道这首歌吗？
2: 你爸爸，
3: 你现在才知道这首歌吗？
2: 那才知道，那是啊，
3: 一直想下载，你
2: 是
3: 你说这没得，
2: 你上次才知道的，
3: 以前就知道，
2: 我以前才知道的。
3: 以前听那个小苹果的时候还挺吓的，现在我听的时候，现在听小苹果的时候，我想，你滚滚的涨，来涨到我的心里头，我就想多高的温度啊！那怎么了？但现在听这。
0: 有听清这几个孩子对话内容吗？说到了小苹果，说到了毕业旅行等等，可能说到在西藏生活的孩子们，你会觉得跟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但其实年轻的孩子们跟我们有特别多的同，比如说面对毕业会有些伤感，又有些期待，想中考也有点惧怕，毕业之后要旅行好像说要去纳木错还是去什么地方。此外听的歌曲关于毕业的都越来越跟我们相像。正在直播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们通过声音和音乐的方式回到拉萨，在下半个小时还有一些非常近的声响在恭候您耳朵的光临。

这首不是第一次在节目中播了，它叫做《世界也是我们的家》。在此前做过一期关于小动物的歌，就选了这一首。没错，这首歌就是写流浪狗的歌曲。在拉萨，您可以带自家的狗去餐厅吃饭，甚至好像某些商场也是可以进去的，这一点是在此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除了大家对家养的狗非常友好之外，拉萨人对狗非常非常的友好。你可以在拉萨街头看到那些长得胖胖的非常悠闲的狗，他们对人没有攻击性，当然也不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那么睡过去，享受阳光，享受悠闲的生活。问当地的朋友，他们给了我几种的说法。有人说在他们的信仰当中，狗的下一世就是人，他们是离人最近的生灵，所以不能伤害他们。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传说当中的一个时间里，是狗所携带的一颗青稞救了人类，所以人类要对狗更加的友好。刚才说了这么多，您感觉好像我是去拉萨旅行一样的，但其实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采访。这次的采访对象，它是西藏盲童学校的这帮孩子们，以及从这个学校走出的这些大孩子们。现在想给你听的这一段，就是在西藏盲童学校，这群孩子他们在上音乐课，窗户外面蹲着一个怪叔叔，在拿着采访机录他们唱的歌曲。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写生经济赋能念巴都古镇新活力，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浙台记者方晶晶微波报道。近年来，念巴都古镇立足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优势，不断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写生热在念巴都古镇悄然兴起。全国多所高校组织师生前来采风写生，以写生研学促文旅发展，秀美古镇焕发出新的活力。初夏的念巴都满目苍翠，溪水低吟，整座古镇静谧又安然。5月24号到30号，来自南宁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的150多名大一学生走进古镇，开启艺术创作之旅，用他们手中的画笔描绘千年古镇的独特魅力。溪水边、廊桥上，师生们手持画笔凝神创作的身影，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古朴雅致的文昌宫内，学生们三三两两分散落座，认真描绘亭台楼阁、雕饰瓦檐、定格古建筑之美。南宁师范大学大一学生马瑶毅：
8: 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好看，然后古色古味，特别有这里的当地特色感觉，然后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怎么见过的，来了这边之后才发现有这些建筑特别的独特，特别值得我们都来这边写生参考欣赏。
7: 古镇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学生们的身影，大家选好取景角度，支起画架，挥笔作画，将古镇风光定格在画纸上。南宁师范大学大一学生王志萌：
9: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然后我是来自山东省济宁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所以来到这边呢，就感觉特别大的来自南方的一种变化。首先下车以后就感受到特别空气很清新，跟北方差异最大的是这边的山都是层峦叠翠，然后到处都是充满绿色，生机盎然的感觉。
7: 除了写生的学生，古镇也深深打动了随行的老师们。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彩画家协会副主席许长生8年前曾来过这里写生， 对这里的创作环境情有独钟。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彩画家协会副主席许长生：
6: 咱们这个宁巴都，这个人文方面啊，包括那个明清建筑这一块，都很吸引人。这里的人特别的淳朴友善，非常的热情，这是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做美术那个带学生出来采风这样的点呢，特别老师特别喜欢，同学们呢也特别印象很好。这样的美好印象，我们今后还得在心里面打心里来说，还是很向往的。希望下次再来。
7: 念巴都古镇不仅有秀美的山水风光，还有大量留存完好的古建筑和人文景观，是开展写生创作的理想之地。目前古镇已经接待了来自北京、湖南、福建、江西等地的20多所院校的美术学生。念巴都农家乐协会会长张春辉：
10: 我们是通过这个其他以前来过的这个写生的这些老师跟教授，他们在朋友圈里发出去，他们是看到这个我们古镇的这个风格，还是这个古建筑保存这么完好，所以他们就冲着这个来的。学生来写生的时候，给他们吃住行最大的优惠。
7: 前来写生创作的高校师生，不仅为古镇带来了高人气与高活力，也带动了旅游观光、娱乐、购物、饮食等行业发展。念巴都古井农家民宿徐凤花：
11: 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多的受益。再像我们古镇一样，他们去写生，也帮我们宣传了我们当地的特色。
7: 江浙台记者陈志远报道。小小艾草蕴藏大产业，眼下正是艾草采收旺季。鹤村镇明星村的艾草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当地农户因地制宜发展艾草种植产业，依托艾草耐旱、用途广、收益稳的特点，把田间野草变成致富仙草，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在鹤村镇明星村的千亩艾草基地里，连片的艾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割搬运，田野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鹤村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12: 今年的艾草相对于比去年长得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今年的一个气候总体的一个雨水呢，其实是有利于艾草的一个生长。但是呢，5月份，雨水比较大，又刮大风呢，就是说稍微刮倒了一部分，相对于产量比去年要稍微下降一点。平均湿的亩产应该在3000斤左右，晒干之后打捆，基本上亩产在1000斤。
7: 艾草作为传统中药材，兼具药用与经济价值，成为当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据了解，艾草用途十分广泛，可加工制作

0: 成多种产品。随着中医药文化不断普及，国内艾草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基地产出的艾草供不应求。贺村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1: 一般情况下呢，我直接会拉回我们老家，我们老家那边都有艾草加工厂，就近的然后也有在江西上饶呀，还有那个婺源那边也都有艾草收购的，艾草它用途是比较广的，比如艾草包呀，用于足疗的这种泡脚的，也可以像能弄艾灸，包括制成那种精油。艾草一年可以收三茬，基本上一亩地的一个纯利润，差不多不会低于2000块钱。
0: 从试水种植到扩大规模，明星村的艾草产业稳步发展。如今小小艾草扎根乡土，凭借稳定收益和广阔前景，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下一步，明星村将持续延伸艾草加工链条，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艾草香飘更远，让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贺村镇打埂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是打埂村有效解决夜市管理难题、拓宽乡村发展路径的重要抓手。目前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 95%。近日，记者来到贺村镇打埂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现场，只见三栋以米白、棕色为主色调的房屋，外观崭新整洁，十分亮眼。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推进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建设。该项目位于贺村镇打埂村，概算投资1024万元，总用地面积25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03平方米，规划建设三栋两层的物业经济用房，并对其进行室内装修及室外基础设施建设。施工现场负责人温正全：
2: 我们是5月6号左右开始的，主要是室内是一个装修那个吊顶，一个卫生间，在室外嘛是做下水沟，还有叫路面，在贴铺装这个步行砖啊，进度60%，再到7月底这个样子可以全部做。
0: 打埂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定位清晰，功能布局完善。按照规划，项目1号、2号、3号楼将以餐饮业态为核心，其中2号楼2层将设计12间单身公寓及3间棋牌室，可满足人才住宿、村民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打造吃住一体、交通便利的打埂村夜市。打埂村党总支副书记、村监会主任江土兵：
3: 每年总共为村里创设的这个集体经济的话，估计是30万到35万之间。
0: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6月9号，双塔街道书院社区开展零距离新服务邻里互助集中服务日活动。活动现场，长桌两列并排，在暖心陪伴区，社区正在招募邻里互助员，为辖区老人提供代取代办、简单照料等日常服务。居民王淑柳前来咨询报名事宜，社区工作人员耐心解答，拿出登记表记录他的姓名、电话和服务意向，准备将其纳入邻里互助队伍。一旁的志愿者还一对一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包括微信挂号、视频通话等操作方式。便民惠民服务区人气旺，老人们有序排队。江山市小飞哥志愿服务队志愿者熟练地为居民磨刀、理发、维修小家电。该区还设有民生政策咨询点，志愿者为老年人解读社保、医保、养老资格认证、高龄补贴等政策内容。健康义诊服务区联动医疗机构，为居民提供听力检测、中医理疗等服务。书院社区邻里互助集中服务日活动每月定期开展，是社区推行院里帮互助养老模式的举措之一。书院社区党委副书记王亚丽：
4: 我们充分发动辖区里面的居民和辖区单位加入我们的互助队伍，营造暖心氛围，也希望更多的低龄老人还有志愿者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
0: 江浙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 六月十三号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我市正式进入梅雨季，今年入梅时间较常年偏晚五天，预计七月中旬出梅。梅雨是指每年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持续阴雨天气。此时正值江南梅子成熟，故称梅雨。进入梅雨期便称为入梅。气象学上判定入梅，需要综合考虑副热带高压位置、降雨、日数、气温等多个指标稳定达标，并非下雨就算入梅。这也是前期虽有降雨，体感闷热，却一直未宣布入梅的原因。入梅当天，我市便迎来首轮强降水过程。市气象台工作人员郑轩：
5: 入梅后首轮强降雨集中在十三日，最大小时雨强在20到40毫米之间。六月十七日起，雨带北台，我市将出现连续降雨天气。
0: 入梅初期，最高气温维持在27到30度，空气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潮湿，这是典型的梅雨季特征。历史资料显示，我市常年梅雨量为477.1毫米。市气象台工作人员郑轩：
5: 梅雨期内降水集中，雨日较多，累计雨量较大，提醒市民朋友们居家注意防潮通风。
0: 梅中有伏是指在梅雨期间穿插阶段性高温晴热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梅雨期内降水集中，雨日较多，累积雨量大，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对农业生产而言，持续阴雨可能影响果蔬授粉和病虫害防治，需加强田间排湿。市民在防暑降温的同时，也要格外注意防潮除湿。出行方面，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8: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9: 吊柜矮一点点，
1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9: 灯光亮一点点，
11: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9: 字号大一点点，
12: 3.68块，看清楚了。
9: 声音响一点点，
1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9: 路宽一点点，
11: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9: 坡缓一点点，
13: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9: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5: 挺好的，
16: 挺好的。
9: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7: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9: 是先有鸟，
18: 是先有蛋。
1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8: 为什么？
1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2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1: 向左，向左，
2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1: 向右，向右，向右，
2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3: 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和小光一起出发。要从海平线往下走多少米才能到达死海？答案是400米。这个盐湖到底有多深？差不多同样是400米。令人着迷吗？当然， 死海的每一个细节都精彩迷人，它是地球陆地部分的最低。

之所以被称为死海，是因为任何生物都无法在湖中生存。同时，死海中所含的各种物质能为很多来到这里寻求治疗皮肤疾病的游客解除烦恼。所以，如果你已经到了以色列，一定不能错过这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死海。

如果你想要一个难忘的自我挑战以色列之旅，越野之旅便是首选。四驱车之旅可以把你带到山间清泉、壮丽峡谷、雄伟要塞，还有千年古道。在比利

几位非常值得我们怀念的歌手阿桑，收录在他的非常有名的唱片《寂寞在唱歌》当中的一首歌曲《开车》。众所周知，死海是世界陆地部分的最低点，有-417米，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前往死海的过程当中会越走越低。在沿路上，我们会看到一个0海拔的纪念碑，从这里再往前走，距离将越来越低。死海的气候基本上算是沙漠，所以阳光强烈，非常炎热，建议下车的乘客最好不要过度的停留，可以选择与纪念碑合影之后便可以离开。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死海去的所有大型酒店当中，一般都会有护理中心，其中死海尼 SPA 是每个来到这里的人不应该错过的一项。众所周知，死海尼富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对调节皮肤的酸碱平衡，保养皮肤细胞组织有着极其神奇的功效，比如补充皮肤细胞的营养，调节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使皮肤细胞紧缩，增强皮肤细胞组织内部的微循环，清除已经衰老的皮肤细胞，保护皮肤细胞不受到外界的环境影响等等。所以到死海，除了身上擦防晒霜以外，对皮肤的最佳回馈和保养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死海尼 SPA。 来听到王维简单旅程当中的假日随想。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接下来，小光就为各位爱美的女生具体来介绍一下斯汉尼斯巴。它一般有高温和低温两种，其中高温尼斯巴可能会有一些憋闷感，但是一般技师都会随时为你补水，具体可以依照自身的喜好进行选择。死海的盐分非常高，如果身上有较大的未痊愈的伤痕，最好是在做 SPA 之前做一些处理。另外呢，小光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真的要去死海游玩的话，因为在沙漠当中它的阳光非常强烈，所以最好是买一些高倍数的防晒霜。死海的浮力比较大，在漂浮之前呢，你也一定要适应好。泡死海的时候最好带上一瓶纯净水，一是可以随时的补充水分，二是如果遇到海水入眼，还可以及时的进行冲洗。好了，希望各位有空的话可以真的到死海，到以色列去散散心。最后听到来自梁咏琪的散心。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装火石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
2: 不准放野火烧山感受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

0: 在身边。
1: 我在学法，您呢？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5: 真不错，
4: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老大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2: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3: 真好，你别过分了啊！
1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8: 向左
19: 向左，
1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9: 向右向右向右，
1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0: 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在这里继续和大家游走加拿大北部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没有手机信号，所以如果你要去游玩的话，请在出发前通知紧急联络人即将前往的地点和何时返回。而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是黄水河湿地，一起去参加黄水河湿地河巡，这里是欣赏卡卡杜湿地野生动物的最佳选择。由诺尔朗基岩沿着公路向东北行驶大约 7.6 公里，再向左转经过大约41公里就可以到达黄水河湿地。路途如此遥远，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风景等待着我们呢？在张惠妹的日出之后，一起和我们共同期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黄水河湿地是上百万只鸟的旱季天堂，在这里你可以目睹澳洲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候鸟，咸水鳄鱼，还可以观赏娇嫩的睡莲、响声如雷的瀑布以及波光粼粼的水潭。黄水河湿地上生活着大量的候鸟和咸水鳄鱼，这个时候你要拿好手中的相机，随时准备抓拍各种珍稀的动植物。当然在这里同样也是观看日出和日落的绝佳地点。

0: 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0: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对于华人来讲，无论是你去什么样的地方旅行，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它可以在你看到美景的时候带给你一点点思考人生的时间，所以这也就是旅行的真正意义所在吧。在这边我们和大家继续前往卡卡杜国家公园，不过在这里小光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它在旅游资源上多么的丰富和受欢迎，卡卡杜国家公园它始终还是一个野生环境，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一定要在有标志的安全区域内活动，以防遭遇到鳄鱼。由于5到10月的旱季是游览公园的最佳时节，所以为了避免阳光灼伤，请做好防晒和皮肤的保护措施。有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的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在黄水河湿地上迎着那些日落或者日出，来自炫目的大爆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可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三三班。
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三二班。
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3: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4: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

0: 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1: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2: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3: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唱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

0: 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要说说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我印象深刻的那些旋律，分享给你。子瑶说，听民谣的时候常热泪盈眶，内心脆弱还是滚烫。我想有感觉好过任何的没有感觉，所有的感觉都来自你在歌里找到的你自己和你的生活。说到让人沸腾的歌和声音，当然要推荐莫西子诗。他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共享的那首歌叫做《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他的现场版，另外呢还流传了一个标准的录音版。我当然跟你分享现场版，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现场那种激情那种充沛是在录音室的录制没有办法比拟的。这不是对所有歌手而言，但至少对莫西子诗是这样的。

今天听过的每一首歌都跟诗有那么一点关联，比如刚刚这一首《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就来自诗人余星桥的诗作。歌词有的时候非常的粗糙，比如说这颗心就稀巴烂，要死就死在你手里，但我觉得音乐给了这种粗粝的诗歌灵魂。如果不是这样的旋律，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歌词能够呈现出什么样的效果。但所有会唱歌爱唱歌的人都是幸福的，因为他仿佛有一种特权，能够把生活里经历所有的美好都放进歌里，就好像这首歌叫做《唱歌的孩子》。

0: 佳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重温经典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0: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歌都和诗有那么一点关系，有很多就直接来自于诗歌的改编。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你大概就知道它来自孩子的诗作。宁夏的民谣歌手蒋山把它变成了一首民谣。孩子很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把当年那些美好的诗留了下来，成为永恒的精神食粮。我其实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民谣的方式来唱他的诗，就在这首歌里。

有位叫做面朝大海的朋友说，我的微信名字就是面朝大海，也希望春暖花开。这个倒是跟家人有约，我们在分享微信平台的时候常说那句话有关联，因为那个图像的主角就是一只面朝大海的猫。我常看到后台有朋友呢，就直接用这张照片来做自己的微信头像，我想那种借鉴里也有对于这个画面深深的认同。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马条，叫做收获。据说这是他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24小时极限创作的环节里写的歌，根据某一个命题在一定时间里完成，据说给的命题是去年，所以对他来讲，他写这首歌的前一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那是他的收获，而他仅仅用3个小时就交卷了。而且这首歌据说当时把刘欢唱到飙泪，其实词曲简单不过，但我想正是那歌里最质朴的东西最容易打动人心。

今天在家人语言里跟你分享的中国好歌曲舞台上我喜欢的那些歌里的最后一曲，来自山人乐队。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老歌了，因为好多年前我就听他们唱过，但到了现场来唱，而且又加入到这个时代的一些元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首歌好像又获得了新的生命。这歌的名字叫做三十年。说说山人乐队，来自云南的这一支组合呢，包括汉族、佤族、布依族，一直致力于传承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遗产。他们用了一些奇特又美妙的乐器，那融合了云贵地区原生态的音乐啊、摇滚啊、包括雷鬼等等因素，制造出属于他们的歌曲。等一下我们听三十年之后，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找找山人乐队其他的歌，也相当迷人。我们说民谣在故乡，是在远方，但愿在今天的节目里你同时抵达。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都不得，你再这样混下去，以后你要哪样去找一个老婆？
1: 老三，走去参加《中国好歌曲》看。
0: Come on！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9: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0: 安然自得。
9: 低音律动的妩媚，
8: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1: 是谁在敲打我窗？
9: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0: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索日哥哈的一首《等你》，喜欢又简单朴素的声音，而这样的一首《等你》就像是音乐也被雨水淋湿了，一种来自彝族的荒凉也陷入到了杂乱无章的心情当中。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青烟大叔的版本《潇洒的走》，在地狱奔的开场当中，瞬间就攫住了人心。这样的声音没有嘶吼的壮丽，没有嚎啕大哭，或者说喧嚣的气氛，更像是裹着一份凉意的秋风，带着我们心头的褶皱，带来了一片微凉的清醒。昨日的朋友悄悄的离去，就这样无声无息的离开你。这样的声音分明是带着痛的，可分明是这份痛就像是一份温润的薄纱，它裹着让你感受些许低回又撕心裂肺的那份生活当中要迈过的坎儿。一首叫我们在叹息当中迈开脚步的音乐。

0: 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跟你一起来听听1993年的老经典被重新的演唱，《洪流》、《镜面》和《荒原》。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胡儿的一首《别问我是谁》。最初这样的音乐是来自王新平的演唱，每天抱着寂寞入睡。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那个时候自己还小，那是90年代。后来当自己懂得了情歌的意义，终于来到了读懂歌词的年代了。那一年无论在歌词当中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那些伤过痛过的，还是后来在你安静下来听到的别问我是谁，享受着暂时的那份非常奇妙的感受。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5: 我知道风里有诗，
16: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15: 那正是民谣的歌。
16: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15: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在自媒体当中，您可以在节目之余依旧跟我保持着联络。在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来听听的会是那些民谣当中的生活写实。今天首先为你请上的会是老狼给 S。
1: 我点一只眼看你一个人跳舞，

这是老狼在唱着给 S， 所谓的 S 像极了青春磨练我们每个人。如果说刚刚的音乐也会让你热血沸腾，再到后来听到的是感动的话，我突然想到北京晚上的饭局比路边的共享单车还多，有奢华到一桌上万的，有席间大咖云集的，也有让人心驰神往挤不进去的圈层的。但是对于这样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音乐的公平，不管你是贫穷或者富有，不管你是在音乐厅还是演唱会，再或者路边街头，当动人的音符再次奏响的时候，你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北京是一个音乐相对发达的圈子，所以说老狼的音乐唱着也是最美最纯真那年少年的样子。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Farrell 的 Sweet Darling。 刚刚的法语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好听啊？在柔柔的突然间出现在你的耳朵里，不想对生活有太多热情的自己也突然有了更多的热情。

平民歌王，不管是我们听到的刚刚的海莱阿姆，还是我们听到每一个不同翻唱的版本，其实它带着的是那个时代我们应该有的，或者说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那份心声，那份执着。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这是来自曹富佳《从何说起》。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

0: 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首先是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常常说皮囊这件事情，惯常讲到的皮囊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今天想要跟你讲讲跟皮囊有关的故事，一个是自己的身体，一个是服装。那这两种关于皮囊的定义，在现代社会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因为大家都学会了爱自己。关于身体的皮囊，你怎么样来处置它，怎么样来爱护它，你真的懂得怎么样

来跟他好好的相处吗？你今天看到很多人对自己的皮囊很重视，比如说整形术很发达，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皮囊可以尽量的美，尽量的毫无瑕疵，尽量的弥补它的各种各样的缺陷。另一方面，大家在不断的健身，那希望塑形一个非常好的皮囊，那同时大家也在不断的养生，希望它是健健康康的。当你跟你的皮囊要共生一辈子的时候，你怎么样来面对它，来面对他遇到的问题或者他承受的痛苦，其实很考验一个人智慧的。今天关于皮囊的两个故事里，先跟你讲讲这个有一点神秘色彩的。说神秘色彩是因为它基于人和人经验的一个传承。今天如果你有一个老奶奶超过90岁，你大概听她讲什么故事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90年的人生里面，即便她不是一个经历过相当多波折的人，一生很平顺，但是他身后的那个时代在不断的更迭，一点点小事都是历史当中某些闪光微尘，但是他很重要的是一个存在。我们在今天第一个故事里讲到的皮囊呢，这个作者他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皮囊，而他在序言里面讲了一个曾经有很特别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皮囊的老人，用这样的方式来传承他的人生经验。他也许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在他的传承过程当中，子孙后辈吸取到了非常重要的精华。我觉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家族当中都有这样负责传承的人。音乐里也是这样，这首歌叫做《听故事》，达绍瓦旦就用了自己奶奶的声音。

对我们来说陌生的这种语言，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泰雅族。这位演唱人叫做达绍瓦旦，那他曾经在这张叫做阿嬷说故事的专辑里面特别来阐述为什么要出这个专辑，因为当中呢他全部用泰雅族来演唱，他说我不能够不说这种语言，也不能够忘记这样的旋律，因为他就是我跟我的阿嬷，也就是奶奶之间沟通的语言方式。这样的旋律让我告诉自己，我到底来自什么样的土地，什么样的民族，流着什么样的血液。你想，无论是一个家族当中，还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群里面，总有些东西是远远流传下来的，就好像今天某些师门的传承一样。如果你有老师，你有祖祖辈辈的前面的传承，你总是会觉得你学到了这个东西是有出处、有渊源、有它神秘的力量，它有不可以被更改的神圣所在。今天来听一个90岁的老奶奶，她曾经在一个家族里面流传给孩子们的一种人生态度，到今天也许对现代人仍然有用。皮囊，蔡崇达。我那个活到99岁的阿泰，我外婆的母亲是个很牛的人。外婆50多岁突然撒手，阿泰白发人送黑发人，亲戚怕他想不开轮流看着，他却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愤怒，嘴里骂骂咧咧，一个人跑来跑去，一会儿掀开棺材看看外婆的样子，一会儿到厨房看看那些祭祀的贡品做得如何。走到大厅，听见有人杀一只鸡没割中动脉，那只鸡洒着血到处跳，阿泰小跑出来一把抓住，狠狠往地上一摔，鸡的脚挣扎了一下终于停歇了。这不结了，别让这肉体再折腾他的魂灵。阿泰不是个文化人，但是个神婆，讲话偶尔文绉绉，众人皆阴哑。那场葬礼阿泰一声都没哭，即使看着外婆的躯体即将进入焚化炉，他也只是斜着眼，像是对其他嚎哭的人的不屑，又似乎是老人平静的打盹儿。那年我刚上小学1年级，很不理解阿泰冰冷的无情，几次走过去问他，阿泰你怎么不难过？阿泰满是瘦斑的脸竟轻微地舒展开，那是笑。因为我很舍得，这句话在后来的生活中经常听到。外婆去世后，阿泰经常到我家来住，他说外婆临死前交代，黑狗达没有爷爷奶奶，父母都在忙，你要帮着照顾。我因而更能感受到他所谓的舍得。阿泰是个很狠的人，连切菜都要像切排骨那样用力。有次他在厨房很冷静地喊，哎呀，在厅里的我大声问，阿泰怎么了？没事，就是把手指头切断了。接下来慌乱的是我们一家人，而他自始至终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病房里正在帮阿泰缝合手指头，母亲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和我讲阿泰的故事。他曾经把不会游泳还年幼的舅公扔到海里让他学游泳，舅公差点溺死，邻居看不过去跳到水里把孩子救起来，没过几天邻居看他把舅公再次扔到水里，所有的邻居都骂他没良心。他冷冷地说，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等阿泰出院，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他故事的真假，他淡淡地说，是真的呀，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才。说实话我当时没听懂，我因此总觉得阿泰像块石头，坚硬到什么都伤不了。他甚至成了我们小镇出了名的硬骨头，即使90多岁了，依然坚持用他那缠过的小脚自己从村里走到镇上我老家。每回要雇车送他回去，他总是异常生气地说，就两个选择，要么你扶着我慢慢走回去，要么我自己走回去。于是老家那条石板路总可以看到一个少年扶着一个老人慢慢地往镇外挪。然而我还是看到阿泰哭了，那是他92岁的时候，一次他攀到屋顶要补一个窟窿，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躺在家里动不了，
我去探望他，他远远的就听到了，还没进门他就哭着喊：我的乖曾孙，阿泰动不了了，被困住了。虽然第二周他就倔强地向落地走路，然而没走几步又摔倒了。他哭着叮嘱我，要我常过来看他。从此每天依靠一把椅子支撑，慢慢挪到门口，坐在那儿一整天等我的身影。我也时常往阿泰家跑，特别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总觉得和他坐在一起有种说不出的安宁和踏实。后来我上大学，再后来到外地工作，见他分外少了。然而每次遇到挫折，我总是请假往老家跑。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和阿泰坐一个下午。虽然我说的苦恼他不一定听得懂，甚至不一定听得到，他已经耳背了，但每次看到他不甚明白的笑，展开岁月雕刻出层层叠叠的皱纹，我就莫名其妙地释然了许多。知道阿泰去世是在很平常的一个早上，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你阿泰走了，然后两边的人抱着电话一起哭。母亲说阿泰最后留了一句话给我：黑狗打不准哭，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吗？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去看你，因为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那一刻才明白阿泰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才明白阿泰的生活观。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阿泰，我记住了，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请一定来看望我。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

0: 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7: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系列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今天播出第二篇，一村一厕只为那3万块。
6: 完善物流通道解决退货难题，宁波出台促进跨境电商出口12条新政。
7: 未毕业就被预定，在浙江无人机专业学生成为职场香饽饽。
6: 端午假期撞上毕业季，亲子家庭学生群体出游需求激增。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3: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继续关注，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浙东山区小县新昌经济基础好，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却是绍兴最高。为了解决居高不下倍差问题，2024年新昌提出挂单奔中3年行动计划，要在3年里把至少 60% 的低收入群体拉上3万元的中等收入线。然而这个目标到底该如何实现？请继续收听系列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第二篇，一村一厕只为那3万块。
8: 在新昌县陈潭街道的桑叶共赴工房，70-80位老人正排着队领这个月的工钱，出工24天赚了2400块。79岁的石小东老人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
9: 感觉很高兴，
10: 感觉很高兴，很有滋味。原来是种田地很辛苦，钱不多，现在这里有空调，每个月还有2000多，有干劲，很好。
8: 空调房里分拣桑叶，活不重，站着坐着都能干。老人们形容这活跟风里吹来似的，但这风里吹来的好活绝不是天上掉的。共赴工房是挂单奔中的重要手段，可每个村要办什么工房，着实让村镇街道的干部们挠头。张伟峰是陈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当时听说炸桑叶突然成了餐桌新宠，桑叶加工企业急需人手，他赶紧一边找老板谈条件，一边带人满山跑找地方。
11: 老板他也给我提了个要求，他说桑叶他需要种植在原地上面，耕地呢是不能种的，他说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找就找不到。我们陪着他跑了很多村，后来他呢也看出我们干部确实很认真，很决定就是在我们开了第一家。
8: 没过几个月，第二家也落成了。桑叶工坊里80多个老人干活，一年光工资就发出去100多万。除了桑叶工坊，依靠企业鲜切花工坊也开了起来，几个共赴工坊先后落地，村里打麻将的人都少了。
12: 我们昨天是那个收割机收割的，
13: 这一茬菜籽收回来大概多少？
12: 这里是4300斤，总共是25000斤的样子。
8: 在陈潭街道上湖村文化礼堂的地上，满满登登铺着刚刚收割的油菜籽。闷热的天，再加上几把大吊扇，空气里弥漫着油菜籽的香气。村党支部书记徐林勇指着地上的油菜籽说，这都是给农户的。
12: 一部分是让挂单奔中农户分红，还有一部分就是榨成菜籽油，销售出去这个利润再返给 挂单奔赠对象。
13: 像人家村里都是桑叶，还有一些像鲜切花。
12: 嗯，
13: 哎，你们村里怎么不搞那个，去搞这个呢？
12: 因为我们的土地性质不一样。
13: 嗯，
12: 因为我们那个土地一定要种粮食。
6: 共富项目村村有，但又村村不一样。村里流转出来的耕地不能种桑树，就修成梯田种油菜花。没有企业资源，就找市里供销社来的驻村指导员，把小番薯、农副茶、菜籽油高高的卖出去。
12: 我们油菜啦已经收割了，到时候你真要帮我们菜籽油销售一部分呀。
0: 什么时候开始可以销售啊？
12: 六月下半月。基本上那个榨油榨好的，那个价格要高一点的哦。这个利润要是分给那个挂单奔赠的农户的哦。
0: 好的好的。
6: 挂了电话，徐林勇打量起名单上的43个人，算起账来。
12: 不然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小番薯、木工2000块钱是有的，那个油菜算他4000了。还有那茶叶我算他1500还来，像我们种水稻也是有4000，加上他自己的收入，他自己采茶叶到别的地方去打零工，3万是基本上会到的。
6: 不论是种小番薯、农副茶，还是做桑叶、鲜切花，按时出工出力，每天有100到200块的误工钱。可就是有些人没办法早八晚五，或者就是没办法离家去上工，为了让他们能赚到钱，城南乡共富经纪人蔡桂凤每个月都要租大卡车，从县城的服装厂拉回好几吨布料或衣服。村里的妇女们就聚在文化礼堂，剪线头、缝标签、做手工。一开始，她挨家挨户去说，人家隔着门缝看她，以为是个骗子。后来，她把手机号贴在村口，说谁想来随时打电话。第一个来的妇女干了3天，挣了300块。回去一传十，十传百，现在文化礼堂里每天都坐满了人。
9: 空空坐，天天坐，在家里面他们都时间长一点嘛，干活的时间长一点，70-80块一个月下来了，正常的话呢，也还是蛮可以的了。
14: 蛮可以的，
9: 做的熟练的，也有一个1-2千块，还是蛮正常的。
6: 一个月2000块，一年也能增收20000多。新昌各街道乡镇的连村干部、驻村指导员、共富经纪人们想尽办法帮农户赚钱，给各自名单上的农户算账，可有些人就是怎么算都算不上来。东明乡下岩背村的一位孤寡老人身患重病，独自带着孙子孙女，要体力没体力，要时间没时间。乡里村里的干部把能用的办法想了个遍，就是没招。直到有一天，下岩背金山上片区党委副书记卢斌走过老人的沿街2层小楼，突然灵光乍现。
15: 这个农户呢，是在马路的周边，自然条件呢也非常优越，游客呢也是逐步的增多，一房难求。他自己是没有能力改造，通过制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跟县农商银行低息贷的对接，然后对他进行房屋的一个改造，请第三方来运营。
6: 以老人名义把房子抵押，拿到了12万元5年期贷款，由经营者负责装修，每月还贷。经营者按月向老人支付租金分成。说起这事儿，老人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欢喜。
16: 老什么空空过呀？
17: 以前就空着，现在他们帮我们装修过，成房间了，房子新的，钱也有。
6: 今年老人家一年保底收入加分成，终于跨过3万门槛。一村一策，甚至一户一策。新昌的基层干部们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一个办法一个办法的试。容易的先解决，难的再想办法，实在不行的就特事特办。截至去年底，挂单奔中实施2年的节点，名单上的15033人年可支配收入突破了3万元。眼下挂单奔中已经进入3年计划的收官之年，容易帮扶的已经销单，能想的办法大多已经用上，剩下的每一个都是硬骨头。那么既定的目标能完成吗？请继续关注系列报道《共富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第三篇《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18: 跨境电商是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宁波海关近日推出2026年促进跨境电商出口12条措施，完善物流通道，解决退货难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9: 12条措施涉及通关提速、主体培育、品类扩容、完善监管、
14: 监测研究等

0: 五个方面。新政从跨境物流链条入手，力争大幅提升通关时效，让中国跨境电商卖家的商品更快抵达海外消费者的家门。比如支持开展国际公路运输加跨境电商、海铁联运加跨境电商业务，又比如强化与鄂州、嘉兴等国际航空货运枢纽联动，扩展跨境电商出口空空中转、空路联运等多式联运模式。宁波顺丰速运口岸负责人邢玉涛说，
1: 宁波海关的空空联运新政可以打通困扰我们多年的航线堵点，新模式下本地跨境货物可以实现口岸一体化监管中转，不用二次拆箱报关就能直接接驳洲际航线，清关时长有望缩短 30%， 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 20%。
0: 在物流网络不断完善的同时，令广大跨境卖家头疼的退货问题也将迎来更顺畅的解法。新政提出深化跨境电商零售出口9610商品跨关区退货试点，将跨关区退货业务由宁波空港口岸推广至宁波国际邮件互换中心，同时落实跨境电商出口退运商品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符合规定的出口商品免税退运。宁波机场海关快件监管科副科长徐天刚说，
2: 以前跨境电商零售出口的退货包裹只能哪里出哪里进，成本高，周期长，在跨关区退货模式下，卖家可以灵活地选择更多物流节点，提升退货处理的时效。对于宁波口岸而言，这项政策还有利于全国其他地区的跨境出口零售户来宁波集散，为广大物流企业带来商机。
0: 根据新政，宁波海关将继续推进企业分级分类管理，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给予更多便利化措施，对高风险企业强化审单和检查力度，推动跨境电商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3: 眼下正是西瓜集中上市的季节，依托科创赋能，台州黄岩区攻克育种难题，带动全国十多万名瓜农增收致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黄岩台的报道。
4: 近日2026长三角西甜瓜新品种大会在黄岩西甜瓜科创园举行，480个西甜瓜新品种集中展示，经综合评审，大会正式推介10个优质新品种，其中两个来自黄岩西甜瓜科创园。评测团专家胡万兵深耕西甜瓜种业领域多年，亲眼见证了黄岩育种产业的快速迭代和品种结构的持续优化。
5: 变化很大了，前几年呢品种肯定没那么多，有几十个吧，但现在都150多个，就适应了不同的人群的这个消费。
4: 黄岩有 5.2 万名瓜农在国内外种瓜，种植面积达107万亩，西瓜产业链产值150亿元。为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黄岩区与省种子站、省农科院、北京市农科院、浙江大学等农业权威机构以及十几家行业头部种业公司合作，建设黄岩西甜瓜科创园，让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实现瓜农从跟风种植转向自主选育。目前园区累计引进展示各类西甜瓜新品种791个，培育出浙蜜802、美丽308等一批本土优质品种，多个新品种成功通过国家品种登记，累计推广优质品种种植超5万亩，带动瓜农增收4000多万元。科创园负责人牟森林表示，以前选种靠经验，现在靠数据，精准度更高，培育速度更快。
6: 我们会建立一个 AI 选种的一个方向啊，把这些所有的瓜的数据都集中到这个平台里面，比如说我要耐高温的，比如说我要耐低温的，给我们的瓜农根据他们的产地的气候特征、他们的种植习惯，给他们量身定制品种。
4: 品种多、品质好，让全国各地的瓜农都认准了黄岩种园。常年在宁夏种瓜的牟宣兵，今年西瓜种植面积达到180亩。他说，去年选的小西瓜品种效益很好，每亩产值超3万。
6: 每年都会过来2-3次嘛，我们过来挑选几个好的、优选的品种，拿到我们基地里面去试种。
4: 如今黄岩已构建起科研院所加种业企业加协会基地加瓜农的四位一体发展模式，牵头制定国家级生产技术规范，累计培育新型瓜农5600多人次。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徐勇说，
7: 在未来的生产中，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品控技术的集成与应用，不光是让我们的种业企业在这里面能够畅行，更多的是啊，我们的广大的黄岩瓜农和全国的瓜农在这里选瓜、选种、选择优质化的品种，把高品质这个品牌牢牢的举起。
8: 正值我省杨梅集中上市，由省农业农村厅等主办的浙江名优土特产四季型浙梅夏运活动，这个周末在杭州举行。现场有哪些亮点？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来了解一下。新月你好。
9: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8: 嗯，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有哪些浙江杨梅，口感如何，以及它的售卖情况怎么样呢？
9: 嗯，好的。那么这次活动啊，是在杭州国大城市广场的一楼东广场。那我看到啊，现场呢是数十家摊位上摆满了果农新鲜采摘的杨梅，是颗颗饱满，色泽诱人。那这个周末呢是系列活动中的其中一站，现场啊主要是来自文成、临海等地的杨梅，品种包括冬葵、荸荠，有杨梅果酒、杨梅干等相关的农产品。很多来往的市民啊都在试吃品尝，大家都说这个杨梅口感呢是非常的鲜，酸甜适口，果香浓郁，保留了原生的自然风味。那么现场我看到主要是中果和大果，中果的话呢是100块钱3斤左右，大果的话是150元3斤，价格呢是和往年差不多。那么参展商户也说，这次杨梅啊都是早上5点多上山采摘，8点多出发，然后11点多就摆到了杭州的摊位上。现场售卖是比较火爆的，有个商户啊带来的100多斤冬葵杨梅，刚过中午就基本上卖完了。那我也是了解到，现场所有的杨梅产品呢都统一张贴了浙农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一键查询溯源信息，也是让大家吃得安心又放心。
8: 嗯，那现场看来确实非常的火爆啊。那么接下来主办方还有哪一些展销计划呢？
9: 嗯，那么浙江啊作为杨梅的原产地和主产区，目前呢全省的杨梅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30万亩，产量呢77万吨，产值63亿元。那六月中上旬以后啊，浙江杨梅大量上市了，整个浙梅夏运的系列活动会贯穿整个杨梅的生产地，包括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商超等等，让市民呢都能平价买到源头好梅。除此之外啊，浙江杨梅还将走到省外，比如说到北京的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展展销活动等。佳佳，
8: 嗯，好的，谢谢新月。
9: 嗯。
3: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随着地空经济蓬勃发展，在浙江不少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没有走出校门就被企业提前抢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
10: 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独立完成的。教师苗威利说，学校无人机专业的设置和实训教学紧贴行业发展需求，
11: 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10: 今年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杭州技师学院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应届毕业生潘梦怡说，
12: 不用说你自己步入社会特别迷茫，大海捞针一样去寻找工作吧，学校就是会给你提供这些平台。
10: 据了解，该校首批学生企业提前录用率达100%，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作为用人单位，浙江杭州智祥科技有限公司教培部副总监涂敏涛说，
13: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将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10: 在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即将毕业的唐志杰、王敏义正在给大一新生讲解他们参与研发的无人机救生圈。这款结合穿越机技术的创新作品荣获2025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金奖。目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130多名无人机专业毕业生已经被多家无人机科技企业提前预定。结合学校特色，浙江公路技师学院将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等内容深度融入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学生同步掌握公路领域专业知识，岗位适配性更强。教师徐山说，今年学校不少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未毕业就先定岗，成为企业争抢的紧缺技能人才。
14: 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顶岗实习学生已经有70%以上都前往了国企事业单位，通过一年多的实习，然后后面80%以上都能留下来。
8: 端午节临近，假期出游进入预订高峰期。当端午假期撞上毕业季，亲子家庭、学生群体出游需求激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5: 这几天，安吉市民全梦忙着整理出行物资。端午假期，他打算和全家一起自驾出游。
16: 准备端午节再请2天假，就有5天假，出游时间比较充足，赶在暑假前带孩子出门玩一趟。端午期间，好的酒店民宿也能订得到。

0: 总体价格也不高，关键是出游的体验感会好一点，人没那么多。
1: 马蜂窝大数据显示，近两周端午出行热度上涨151%，因父亲节恰逢端午假期，亲子游相关搜索热度上涨107%，亲子家庭正在成为这轮小长假的消费主力，民俗游、乐园游热度也持续攀升。飞猪数据显示，近一周含有包粽子、看龙舟赛等民俗体验在内的旅行热度环比增长超40%，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香港海洋公园等热门主题乐园也凭借丰富的展演活动受到亲子客群的青睐，预订量均同比翻倍。浙江金源旅行社总经理马少基说，端午假期的预订已经迎来高峰期。
2: 端午主要是周边3天的、5天的这些线路，目前大概端午期间出台的，我们公司大概是100多人，比往年相比的话，旅游的人数有所增加。
1: 另外，随着高考结束，大学考试周进入尾声，端午假期18到23岁年轻人提前过暑假的比例更高，避暑游成为热门主题。浙江环亚旅行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景荣说，从5月底开始就有考生前来咨询6月份的旅行。
3: 今年境内的话，往北面走的会偏多一点，尤其像西北、甘南啊、甘青啊，或者说是新疆啊、西藏啊这一带的咨询量比往年相对会增长一些。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凉快一点，四川九寨沟，那么还有我们的贵州、云南这一带，草原这一块呢，内蒙这一带的会偏多一些。那海边的话呢，三亚这一块问的人是最多的。那其次的话，近一点就是厦门、福建这一带。
1: 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假期的学生预订人次同比提升超过70%，预订量更是大增了97%。去哪儿旅行大数据显示，从端午期间到6月底，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5月同期增长超30%。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4: 6月是毕业生抢跑捡漏的绝佳窗口，机票酒店均价较7、8月份暑期高峰低了50%以上。高考生的准考证成为了毕业旅行的硬通货，全国超100家景区对考生开启了免票模式，有免票景区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倍。
5: 入门以来，浙江多地空气湿度偏高，各类防湿防潮用品逐渐进入销售旺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6: 走进河马先生杭州西湖文化广场店，日用品区的除湿袋、除湿盒、活性炭干燥剂等除湿产品集中摆放，价格基本在10元左右。市民吴先生一次性购买了10袋挂式除湿袋。
7: 更倾向于那种挂式的那种除湿袋，这样的话更容易放在衣架上，还有取下的话也很方便。
6: 门店负责人介绍，入门以来，除�湿产品日均销量比平时高了80%以上。除了传统防潮日用品，除湿机、烘干机等智能除湿小家电也成为市民应对梅雨季的热门选择。在湖州安吉一家家电卖场里，带有除湿功能的产品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体积小巧的除湿机使用便利的洗烘一体机，价格覆盖几百元的基础款到几千元的高端款，可适配不同户型、不同家庭的除湿需求，吸引不少消费者选购。商场工作人员周女士说，6月以来，这些家电出现了一轮销售高峰。
8: 下雨天气啊，家里比较这个潮湿，衣服晾不干，来我们这里挑选干季的客户比较多，然后挑选除湿机的客户也很多。
6: 商场里除湿家电需求激增，生产企业的车间里也机器轰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在宁波赛特斯电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每小时就有超过100台家用除湿机组装下线，一天总产能超过1000台。公司副总经理方家春说，
9: 基本上成2倍的需要量，上半年呢一般在5月到7月那是个旺季，我们一般能成个1个月左右的库存应付这个旺季，价格呢我们一般都有300多到600-700块之间。
5: 今天，浙江大学2026浙江省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面试在浙大紫金港校区、玉泉校区、海宁国际校区开考。据了解，今年浙大三一总计划招生980名，今天近5000名浙江学子分别到三个校区进行面试。世界杯情报站。
10: 北京时间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4场角逐，共进7球。巴西队与摩洛哥队的碰撞堪称开赛以来首场强强对话。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摩洛哥队开场后气势逼人。第21分钟，塞巴里高速插入挑射破门，巴西门将阿里松望球兴叹。第32分钟，巴西队维尼修。

0: 赛，当时荷兰以1-0获胜。此外，15号凌晨1点，德国与库拉索之间将开展首次交锋，早上7点，科特迪瓦将对阵厄瓜多尔，上午10点，瑞典将对阵突尼斯。
1: 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月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超16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超18万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 20.24 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3: 伊朗方面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当地时间14号6点，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 7.8 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星林，监制张楠，感谢各位收听。

0: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记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 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9: 井冈山下井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0: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2: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3: 我去北戴河了，坐很快，1个小时。
1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

0: 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七眼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2: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 18.5 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3: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2: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4: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2: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5: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6: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7: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8: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7: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8: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0: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1: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

0: 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1: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2: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3: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2: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4: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啊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2: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5: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6: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7: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6: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5: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6: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 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

0: 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与哲学使命理论座谈会举行，全市4263名考生参加2026年全国高考。周二，共续山海行，携手共富路。周三，全市16个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加速推进。周四，毕业季催热多元消费，毕业经济持续升温。周五，全省千县千社质量提升行动暨村社共建工作推进会召开。周六，我市6月13号入梅，未来一周多降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6号，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与哲学使命理论座谈会在将举行。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浙江大学教授博导王永昌，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一级巡视员教授郑苍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博导高宏存，浙江日报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编辑、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水明，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一级巡视员张建民，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二级教授陈立旭，浙江省委党校二级教授、返聘高级专家胡成怀，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二级教授、浙江省哲学学会会长李一等7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活动，江山市领导黄晓斌参加。座谈会上，王永昌、高宏存、王水明等10位专家做了分享发言，主题包括国际视野下共同富裕一个问题的思考、行走中的哲学、反现代化与乡村疗愈价值、共同营造共同富裕建设的良好舆论空间等。随后，与会专家围绕产业经济、特色农业、城乡融合、共富工坊、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精神富裕、文化赋能4个主题进行了分组研讨。6月7号上午，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我市4263名考生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当天7点，距离首场考试开考还有2个小时，江山实验高中考点第一道安检门前，考生们已经排起长队，大家精神饱满，从容有序地接受检查，步入考场。队伍两侧，该校全体高三教师统一穿着红色上衣，手持高考必胜、金榜题名等标语牌，为考生加油助威。现场不少送考的家长也不约而同地穿上红衣旗袍，为考生讨个好彩头。期间还有数名家长随身携带着应急包，准备了文具、糖果、药品等物品，一直守在考点外。随着考试铃声准时响起，各考点迅速切换至静音模式。早早在我市各考点外就位的交警持续开启全方位护考模式，巡逻、提供应急帮助，忙碌不已。志愿者也在各考点旁设立爱心护考服务站点，为考生提供免费矿泉水、文具、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物品。据了解，今年我市高考报名总人数为4263人，其中普通高校考生3190人，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考生1073人。选考方面，我市共有8997人次参加考试。6月5号下午，江山钱塘柯桥新生代企业家创业创新联盟签约仪式在将举行，标志着江山与钱塘、柯桥两地深化山海协作，集聚新生代力量，进入全新阶段。江山与钱塘、柯桥两地的产业错位互补性强，资源禀赋各有特色。江山与钱塘、柯桥两地结对以来，持续深耕人才、项目、教育等领域合作，协作富有成效。本次签约将充分整合江山、钱塘、柯桥三地资源要素，通过建立联动学习培训机制、构建资源共享体系、搭建产业对接平台等载体，推动三地新生代企业家互学共进、互帮互助、合作共赢。会指出，江山、钱塘、柯桥三地新生代企业家创业创新联盟的成立，是山海协作在民营经济领域的创新之举，也是新生代企业家助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会议要求，江山、钱塘、柯桥三地要常态化开展联盟运行，加强优秀企业文化与创业经验交流，持续开展专题研学、跨区走访、对外交流等活动。活动现场，江山、钱塘、柯桥

乔三地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还就做好统战工商联工作做经验交流。三地新生代企业家代表结合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建设实际，分享工作开展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并共同签署江山钱塘柯桥新生代企业家创业创新联盟合作协议。活动开展前，与会人员还先后前往浙江天际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百家万安门业有限公司参观考察。开局就要奔跑，起步就要加速。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始终坚持把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为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全市16个项目入选第一批省千项万亿工程，一至四月核定年度投资完成率达 51.3%， 居衢州各县市区前列。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我市重点建设项目的牛鼻子，我市持续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关键环节，强化重点项目调度，下好精细管理先手棋，实行一项目一清单管理模式，每周跟进项目建设动态，常态化开展动态调度，精准推进，实现项目进度实时掌握，问题提前预警，资源精准匹配。今年以来，累计为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争取专项债资金2.8亿元，协调324省道温岭至长山公路、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顺利开工入库，为项目全速推进扫清障碍。与此同时，我市坚持以续建项目提质提速、投资放量为核心，依托市领导领衔机制，合力打好重点攻坚主动仗，聚力大干项目、干大项目，持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保障投入，全方位提速项目建设进度。截至五月底，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累计入库投资20.8亿元，占全市累计完成投资的30.6%。其中，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数字经济创业园、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等11个项目年度投资完成进度赶超持续计划。企业放心投资、安心扩建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的项目推进机制做支撑。为有效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我市依据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年度投资进度，精准划分绿色达标、黄色预警、红色督办三个等级，同步形成周周亮晒、定期督进工作闭环。针对进度较为滞后项目，市发改部门还会同主管部门、责任单位逐一梳理攻坚难点，帮助协调解决问题，为项目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栀子飘香又是一年毕业季，这几天记者走访发现，毕业定制蛋糕、校园写真、毕业旅行等各类仪式感消费订单正持续攀升。不少毕业生和家长选择多元方式镌刻青春记忆，推动毕业经济持续升温。在城关幼儿园，即将毕业的大班小朋友正在拍摄创意毕业照，在摄影师的引导下，孩子们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可爱造型，定格多彩的童年生活。据快尔美摄影店店长毛善根介绍，他们店里毕业照拍摄档期从3月便已开启，从幼儿园到高中，拍摄业务将持续到6月底。一般来说，选择200-300元的套餐为主，拍摄内容分为个人、小组和集体照，选择一些照片做成相片的班级比较多。毕业季来临，我市各烘焙坊也变得忙碌起来。在环城西路的一家烘焙店内，店员正忙着组装打包定制蛋糕。店主介绍，毕业蛋糕是近年的热门产品，它也不仅是单纯的甜品，更是仪式感的象征。除毕业写真、毕业蛋糕外，毕业旅行同样成为不少人的热门选择。记者在市八方旅游有限公司看到，工作人员正根据客户需求统筹对接酒店住宿、景区门票等相关事宜。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出游热潮，该旅行社推出了多款特色出游线路，玩法更加多样。6月10号上午，全省供销社牵线牵社质量提升行动暨村社共建工作推进会在将召开。省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一级巡视员郭俊出席会议并讲话，全省各市县市区供销社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江山市领导毛淑峰、苏清华参加会议或考察。

0: 指出，今年是全省供销社系统深入实施牵线牵社质量提升行动的第三年，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已有39个基层社达到全国示范社建设标准。全省各级供销社要启动实施村社共建、合作共富行动，以深化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改革和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为动力，以提升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能力，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服务农民生产生活为目的，不断探索供销合作社主导、村集体积极参与、农民群众普遍受益的村社共建、合作共富浙江经验。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虎山供销社、武城供销社、江山市三位一体卫农服务中心、长台镇蜜蜂产业农合联等。会上，杭州市、台州市及江山市、安吉县、海宁市、上虞区等地供销社做交流发言。6月13号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我市正式进入梅雨季，今年入梅时间较常年偏晚五天，预计7月中旬出梅。气象学上判定入梅需要综合考虑副热带高压位置、降雨日数、气温等多个指标稳定达标，并非下雨就算入梅，这也是前期虽有降雨体感闷热却一直未宣布入梅的原因。入梅当天，我市便迎来首轮强降水过程。13号最大小时雨强在20到40毫米之间，6月17号起雨带北台，我市将出现连续降雨天气。入梅初期，最高气温维持在27到30度，空气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潮湿，这是典型的梅雨季特征。历史资料显示，我市常年梅雨量为 477.1 毫米。梅中有伏是指在梅雨期间穿插阶段性高温勤热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梅雨期内降水集中，雨日较多，累积雨量大，容易引发城市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对农业生产而言，持续阴雨可能影响果蔬授粉和病虫害防治，需加强田间排湿。市民在防暑降温的同时，也要格外注意防潮除湿。出行方面，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首先是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 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

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

0: 次。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民政局织密社老场所急救网，花样邻里，书香满径，互助养老市集开市。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筑楼杨梅上市安全链，拧紧监管责任阀。最后是乡村采风，清溪邻里会，互助养老有温度。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0: 5月27号至28号，市民政局开展2026年第一期就在身边社老场所 AED 管理使用人员培训，全市21家社老场所相关工作人员集中参训，系统学习院前急救技能。培训紧扣老年人身体特点，聚焦心肌梗死、心脏骤停等高发急症，定制课程内容，重点讲解突发急症的识别判断与院前应急处置全流程，示范心肺复苏标准手法、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规范使用等核心技能。实操环节中，参训人员分组完成模拟急救全流程训练，依次进行病情判断、体位摆放、标准胸外按压等关键操作。百灵居康养中心院长周毅：
4: 那个急救的话，对我们养老机构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养老院当中突然有人晕倒的话，我们可以就掌握黄金4分钟，就是在有效的时间里可以挽回一条生命。
0: 据介绍，老年人群是心源性猝死的高危群体，黄金4分钟是挽救生命的关键窗口，而社老场所长期存在不会救、不敢救、没设备救的短板。为此，市民政局今年启动专项摸排，综合养老机构入住人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均人流量及应急风险等级，最终确定21个老人集中风险偏高的重点社老场所。 目前各点位正陆续开展设备安装、标志张贴及应急包配备，所有 AED 均放置于大厅、活动区等醒目易取的公共区域，24小时可用。市民政局老龄工作科副科长王军莹：
4: 接下来项目还将建立设备巡检制度、监录急救调度平台，实现动态管理，通过设备加人员加机制融合，着力提升社老场所四分钟黄金救援能力，保障老年人生命安全。
0: 5月29号，青湖街道山海社区花样邻里书香满径互助养老活动在清溪苑小区举行。上午9点，在邻里蔬菜捐赠区，居民们拎来自家种的茄子、黄瓜以及绣球、栀子花等鲜花，一样一样地摆在长桌上。在便民服务互助区，磨菜刀、理发等服务摊位均支持蔬菜支付。现场还提供量血压、健康咨询等便民项目，同步开展邻里互助结对活动，引导低龄健康老人与高龄独居老人结对帮扶，落实日常照护措施。娱乐项目区同样趣味横生，地上摆着蔬菜种子、肥料以及餐巾纸、洗洁精等日用品。居民用自家蔬菜换5个套圈，套中的洗洁精、香皂、洗衣皂等小礼品可以直接带走。大家有序排队，互相礼让，现场笑声不断。山海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不少居民家中种植的花果蔬菜常有富余。此次活动依托青湖街道花样邻里花园式互助养老品牌，以蔬菜鲜花为纽带，串联起邻里交换、便民服务与助老关怀。
1: 5月30号，由团市委少先队江山市工作委员会主办，市青少年宫、市红领巾学院承办的“同心庆六一，新功复华章”主题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行，100名少年儿童参与。活动设置多个实践体验项目，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活动。在林思卓笔课堂，1至3年级学生了解铅笔历史，体验制作流程。在驿站先锋区域，孩子们与围棋机器人对弈，感受竞技精神。在同会长卷活动中，美术班学员在10米长卷上共同完成精美画作。在填趣时光环节，4至6年级学生制作主题蛋糕，在动手操作中获得成就感。此外，全体儿童还共同观看了红色影片。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筑牢杨梅上市安全链，拧紧监管责任阀。
3: 聚焦三农。
1: 6月2号，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全市杨梅生产主体记忆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部署全链条监管举措，规范种植生产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上午9点，来自全市杨梅主产乡镇的监管员、种植大户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深入分析当前杨梅产业形势与质量安全风险，明确生产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职责。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安全监管与法规科副科长叶方伟：
5: 第一个呢，我们是加强这个检查巡查，这个尽可能走到江上的每一个这个杨梅种植基地。对我们杨梅基地呢，我们又强调他们是科学、绿色、规范的用药，特别我们这个禁用、限用农药。第二个呢，就是就我们杨梅种植户啊，这个不使用这个甜蜜素、这个防腐剂这一类这个非法添加的事情。第三个呢，就是加强我们这个宣传引导，这个我们江山杨梅管控的比较紧，也比较好。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啊，也可以放心的消费我们江山的杨梅。
1: 源头把控是质量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在我市杨梅种植基地，绿色防控、规范管理成为共识。种植户徐才平：
6: 我们的杨梅基地一直以绿色食品防控措施的，像用屋里那个黄板，杨梅马上就要上市了，在15日之前就停止打药了，一年 到头生产记录什么时候用药，什么时候施肥，我们是全程记录的，有记录本记下来。
1: 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组建杨梅质量安全服务指导小组，实行领导包片、技术专家包联、监管人员包点三级包联制度，构建网格化监管体系。同时，该局还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用药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督促种植户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压实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还将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产地、市场、摊贩、电商等重点环节，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江山杨梅区域公共品牌声誉，推动杨梅产业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最近啊，不少听众在问异地搬迁中农户安置及资金补助应该如何进行。
1: 据我们了解，异地搬迁农户安置分成联建房安置、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和旧房安置四大类，其中联建房安置和公寓房安置手续大致要走这些流程。
0: 首先是由安置地乡镇提出安置计划及相关信息，上报江山市扶贫办，市扶贫办审核通过后通知搬迁地乡镇执行，然后搬迁地乡镇动员农户报名，报名农户名单汇总后发市扶贫办审核，市扶贫办将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发安置地乡镇，安置地乡镇负责通知农户缴纳选位房保证金，然后农户就开始参与选位房并进行农户安置工作，之后农户还要填写户籍迁移申请书、户籍迁移委托书，由安置地乡镇汇总后填写户籍迁移抄告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统一办理农户户籍迁移手续，至此农户安置工作告一个段落。
1: 异地搬迁农户安置工作涉及的流程和手续都比较多，大家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及时询问所在地乡镇相关工作人员。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清溪邻里会，互助养老有温度。
3: 乡村采风。
7: 为破解独居空巢高龄老人居家养老难题，青湖街道清溪社区立足熟人邻里优势，打造清溪邻里会，抱团养个老特色邻里互助养老品牌，围绕会帮、会友、会生活的三大核心理念，走出一条接地气、有温度、可感知的家门口互助养老新路子。5月23号，在清溪社区虎山三区，郑水法像往常一样来到江梅仙家中，检查灶台和燃气阀门是否关闭。今年82岁的江梅仙记忆力减退，常常忘记关燃气，老伴儿也因肢体残疾长期卧床。此前，江梅仙女儿在社区惠帮平台发布求助信息后，郑水法当天便认领了这份居家守护任务，每天早晚两次上门巡查安全隐患。居民郑水法：
8: 对我们来讲都是邻居，我到大家门帮就帮一下是吧，这个东西是个不用讲我们什么要图什么回报啊，什么东西是吧。
7: 像江梅仙这样的高龄空巢老人在清溪社区还有很多，这里部分居民楼是20世纪末建的，邻里之间知根知底。清溪社区党委书记王艳平：
9: 因为很多老人啊，他身边子女没有在身边，然后日常买菜啊、就医啊、做饭、陪聊啊，都是一个难题。然后这样既缺生活帮扶，更缺的一种精神陪伴。
7: 今年3月，清溪邻里会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生。王艳平：
9: 我们的核心是会帮、会友、会生活。会帮我们是帮助老人解决他的生活难事，会友是化解独居老人孤单，会生活是丰富他们的晚年乐趣。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低成本，然后接地气、全覆盖、有温度，然后老人他不出社区、不花大钱，就能在家门口实现有人帮、有人陪、有人乐。
7: 三个会里，会帮最先落地。清溪社区推行低偿服务加志愿帮扶相结合的普惠模式，所有便民项目按成本价收费，同时保留志愿帮扶的机制， 实现小事不出家门，难事就近解忧的目标。惠邦托住了生活底线，但邻里之间还得有走动，有勤奋。为此，社区依托惠友板块，把千溪茶馆打造成了老人们日常相聚的据点，同时推动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结对互助。雨天的千溪茶馆里聚了不少人，大家喝茶、打牌、聊天，熟人社区的人情味儿就一点点聚起来了。居民周明月和廖吉芬正一边喝茶一边打牌，他俩是社区低龄帮高龄结对的典型。临近饭点，两人收了牌，一道去隔壁的果蔬鲜超市买菜。居民廖吉芬：
10: 我们那个阿姨他们这些奶奶他们出去到田那个地里去种种菜，这些我都会陪同，跟他们一起去。这个他们种起来菜，这些都会分享，分一点给我分享一下。我们也有东西吃啊，也会送一点他家里去。这个各方面嘛，他晚上吃了饭嘛，就陪他出去散散步啊，再到公园玩玩啊。
7: 生活和情感都有了着落，社区对老人们有了更高的期待，会生活。社区居民会客厅、老年活动中心、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全部免费开放。三月以来，社区组织开展各类文娱康养活动15场，乒乓球队、舞蹈文艺队、晨练小分队等多支老年文体队伍先后组建，智能手机使用、非遗手工制作等公益培训定期举办。清溪社区党委书记王艳平：
11: 我们下一步，我们重点是做以下三件事情，一个是我们要壮大我们的互助队伍，吸纳更多的老人去低龄老人去帮助高龄老人，热心居民去加入。第二个是完善我们一个激励机制，坐实这个积分兑换、荣誉表彰，让互助可持续。第三是我们要擦亮我们邻里会品牌，把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社区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就能安心养老、快乐养老。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5: 哦，为什么呀？”“
1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5: 哈
1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9: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9: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0: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1: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0: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1: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0: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1: 江郎山下黄秋葵。
2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7: 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历史。

0: 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开前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缺少管，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露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

0: 红心，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学路过了，学过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要说说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我印象深刻的那些旋律，分享给你。子瑶说，听民谣的时候强热泪盈眶，内心脆弱还是滚烫。我想有感觉好过任何的没有感觉，所有的感觉都来自你在歌里找到的你自己和你的生活。最让人沸腾的歌和声音当然要推荐莫西子诗，他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共享的那首歌叫做《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他的现场版，另外呢还流传了一个标准的录音版。我当然跟你分享现场版，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现场那种激情那种充沛是在录音室的录制没有办法比拟的。这不是对所有歌手而言，但至少对莫西子诗是这样的。

今天听过的每一首歌都跟诗有那么一点关联，比如刚刚这一首《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就来自诗人余星桥的诗作。歌词有的时候非常的粗糙，比如说这颗心就稀巴烂，要死就死在你手里，但我觉得音乐给了这种粗粝的诗歌灵魂。如果不是这样的旋律，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歌词能够呈现出什么样的效果。但所有会唱歌爱唱歌的人都是幸福的，因为他仿佛有一种特权，能够把生活里经历所有的美好都放进歌里，就好像这首歌叫做《唱歌的孩子》。

0: 佳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重温经典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0: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歌都和诗有那么一点关系，有很多就直接来自于诗歌的改编。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你大概就知道它来自孩子的诗作。宁夏的民谣歌手蒋山把它变成了一首民谣。孩子很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把当年那些美好的诗留了下来，成为永恒的精神食粮。我其实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民谣的方式来唱他的诗，就在这首歌里。

有位叫做面朝大海的朋友说，我的微信名字就是面朝大海，也希望春暖花开。这个倒是跟家人有约，我们在分享微信平台的时候常说那句话有关联，因为那个图像的主角就是一只面朝大海的猫。我常看到后台有朋友呢，就直接用这张照片来做自己的微信头像，我想那种借鉴里也有对于这个画面深深的认同。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马条，叫做收获。据说这是他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24小时极限创作的环节里写的歌，根据某一个命题在一定时间里完成，据说给的命题是去年，所以对他来讲，他写这首歌的前一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那是他的收获，而他仅仅用3个小时就交卷了。而且这首歌据说当时把刘欢唱到飙泪，其实词曲简单不过，但我想正是那歌里最质朴的东西最容易打动人心。

今天在家人语言里跟你分享的中国好歌曲舞台上我喜欢的那些歌里的最后一曲，来自山人乐队。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老歌了，因为好多年前我就听他们唱过，但到了现场来唱，而且又加入到这个时代的一些元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首歌好像又获得了新的生命。这歌的名字叫做30年。说山人乐队来自云南的这一支组合呢，包括汉族、佤族、布依族，一直致力于传承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遗产。他们用了一些奇特又美妙的乐器，那融合了云贵地区原生态的音乐啊、摇滚啊，包括雷鬼等等因素，制造出属于他们的歌曲。等一下我们听30年之后，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找找山人乐队其他的歌，也相当迷人。我们说民谣在故乡，是在远方，但愿在今天的节目里你同时抵达。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老三，
1: 走去参加中国好歌曲看。
2: Come on, baby!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

0: 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首先是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
3: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2: 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6: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7: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7: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

0: 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本期节目中，跟随李志的音乐日记，让耳朵和心灵回到拉萨。
6: 这一集的节目叫做《回到拉萨》，用这样一个名字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是因为去年的秋天去过一次拉萨，第二种就是有点心灵鸡汤的这种感觉。可能我们都会把拉萨这样的城市当成一种所谓的心灵归属地，即使您第一次到，都有资格说我是回到拉萨。第一次什么时候去的？梦里。第三方面的原因是已经回到北京几天的时间，今天通过声音的方式再次让我自己回到拉萨。现在我们开始启程，首先从北京飞到拉萨之后到达的是拉萨的机场。

0: 这是1994年的郑钧回到拉萨。当年初听这歌的时候年纪还小，以为郑钧就是拉萨人，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郑钧和拉萨在血缘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心灵层面却有着非常多的联系。像歌词里说的，你根本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他会教你如何找到自己。这样的歌词也是我自己去拉萨之前所不能够体会的。在拉萨的采访的时间里，基本上每一天都会经过布达拉宫，也基本上每两天就会找一个时间去门口坐一坐。那种感觉除了庄严之外，还有一种神圣，这种神圣和宗教的派别信仰都是没有关系的，就让你感觉到一种内心的平和。刚才在回到拉萨这首歌开场的前奏部分，我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加了一些机场的声效，这是我在拉萨录的第一条语音。然后在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听广播，听到了这样的节目，这个节目叫做轻松学藏语。
1: 加辣也可以说成微吧，这就是用敬语的说法。
2: 对，
1: 没什么区别。
2: 因为铁明度
1: 耶哇铁敏度，价格合理。
2: 况且差不多。
1: 况且差不多。

从上上个星期五到达拉萨的第一刻就开始在排今天节目的歌单，除了刚才那首《回到拉萨》是完全没有悬念的会被选中之外，这首歌也是第二首选中的，来自于卡奇社的《日光倾城》。拉萨这座城市被誉为是日光之城，在那儿现在还完全是艳阳高照的景象。拉萨一般得到9点之后才天黑，所以我一到之后就说，可能我特别特别适合那样的节奏，晚睡也晚起。刚才听了一小段的声音，那是西藏电台的一档节目《轻松学藏语》。那个节目的女主持人德吉就是陪同李志前往西藏盲童学校采访的当地的主持人。而此行当中还有好几位在拉萨电台工作的 DJ 朋友们，在我们的陪同之下去了色拉寺，录到这样的一段声音。它叫做打阿嘎，它不是舞蹈，不是音乐，而是劳动。

0: 像于柏的喜欢你，咱们就先听到这儿吧。这首歌还有这个大学生在拉萨当地红火程度，已经到了很多广告牌上都是会用喜欢你。这个姑娘现在也开始代言，在当地是非常非常红的一位职业歌手了。我们要继续听一些声响，接下来这段声响是有一天采访完之后，在一个用我的家乡话成都话讲就是藏腰罐子，四处都是苍蝇在飞的凉粉店吃东西的时候，吃完坐了一会儿，在门口的一个中学出来的几个中学生，上课的最后一天，马上要中考要毕业了，听听在当地的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日常长什么样子呢？
1: 怎么会第一句三班的年级？我真的有点后悔，我真的有点后悔以前没当晚读。
2: 就是我也
3: 不是那么好玩啊，
1: 什么
3: 这样
2: 子读的，这些能读完读。
3: 毕业后你不是我的，
1: 现在才知道这首歌吗？你现在才知道这首歌吗？
3: 是啊，我现在才知道，那是啊，这个想下载，不是，我说这没得，
1: 你甚至才知道的，以前就知道，我以前才知道
3: 的。哎，以前听那个小苹果的时候，还挺吓的，现在我说，我现在听小苹果的时候，我想，你滚滚的连站，连站满我的心和情感，我就想，多高的温度啊！那怎么呢？但现在听这。
0: 有听清这几个孩子对话内容吗？说到了小苹果，说到了毕业旅行等等，可能说到在西藏生活的孩子们，你会觉得跟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但其实年轻的孩子们跟我们有特别多的同。比如说面对毕业会有些伤感，又有些期待，想中考也有点惧怕，毕业之后要旅行好像说要去纳木错还是去什么地方。此外听的歌曲关于毕业的都越来越跟我们相像。正在直播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们通过声音和音乐的方式回到拉萨，在下半个小时还有一些非常近的声响在恭候您耳朵的光临。

0: 这首不是第一次在节目中播了，它叫做《世界也是我们的家》。在此前做过一些关于小动物的歌，就选了这一首。没错，这首歌就是写流浪狗的歌曲。在拉萨，您可以带自家的狗去餐厅吃饭，甚至好像某些商场也是可以进去的，这一点是在此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除了大家对家养的狗非常友好之外，拉萨人对狗非常非常的友好。你可以在拉萨街头看到那些长得胖胖的非常悠闲的狗，他们对人没有攻击性，当然也不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那么睡过去，享受阳光，享受悠闲的生活。问当地的朋友，他们给了我几种的说法。有人说在他们的信仰当中，狗的下一世就是人，他们是离人最近的生灵，所以不能伤害他们。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传说当中的一个时间里，是狗所携带的一颗青稞救了人类，所以人类要对狗更加的友好。刚才说了这么多，您感觉好像我是去拉萨旅行一样的，但其实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采访。这次的采访对象，它是西藏盲童学校的这帮孩子们，以及从这个学校走出的这些大孩子们。现在想给你听的这一段，就是在西藏盲童学校，这群孩子他们在上音乐课，窗户外面蹲着一个怪叔叔，在拿着采访机录他们唱的歌曲。
1: 好啊，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一章，铁腕平乱。一个月后，秦国大行，秦场依旧设在渭水河滩。图谋复辟的士族80余家，1000余口男丁，全数被押往渭水刑场。以赢钱的主张，株连九族，斩草除根，杀尽老士族20000余口。可是嬴驷断然拒绝了。在这种斡旋权衡的大事上，嬴驷向来是极为清醒的。他相信只要除掉顽固元老嫡系的成年男丁，就足以稳定大局。物极必反，太狠了只能伤及国家元气。消息传出，举国震动，老百姓们从偏远的山乡络绎不绝地赶到咸阳，都要看这位商君昭雪的天地大行。关中的老秦人更是拖家带口，赶大集一般从东西官道流向咸阳城南的渭水草滩。六国特使也匆匆赶来了，这是秦国的大事，但六国却都担着干系。当初逼杀商鞅，六国都是对秦国强硬施压的。如今秦国又要翻个个儿，会如何对待原先这笔旧账？山东六国心中忐忑不安，都觉得这是件摸不透的棘手事。如今的秦国不是从前了，谁愿意轻易开罪这个强邻？时当初夏，东西10多里的渭水草滩一片碧绿，此刻变成了人山人海。聪明的商人们干脆将杂货帐篷搬到了草滩，农人们趁着看热闹，还买了夏芒农具、盐铁布锦等，一举两得，生意分外红火。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逶迤数里的酒肆长案。咸阳的有名酒家全都在草滩摆开了露天大排案，包红布的酒坛黑压压的望不到边。其中最有声势的是魏国白石魏风古玉的露天酒肆，1溜3排木案，长达1里余，各种名酒摆得琳琅满目，大陶碗马得小山一般。但有祭奠商君者馈赠美酒，分文不取。人们本来就喜气洋洋，有酒更是兴奋。长案前人头攒动，洒酒祭奠者川流不息。已经是灰发灰白的白门总事侯嬴亲自督促着仆役们为每一个祭奠商君的秦人斟酒，忙得满头大汗，却是乐此不疲。到得5时，一阵大鼓沉雷般响起，人山人海呼啸着涌向高处的河岸土包。1000多人贩被驾驶们鱼贯押进了刑场中央，为首者正是白发苍苍的甘龙。人贩所过之处，无不腾起一片怒吼：诛杀国贼，杀！本想雄赳赳赴刑以彰显骨气的老甘龙，在万千人众的愤怒喊杀中，不由自主地低下了一颗白头。时至今日，他才知道果然皆曰可杀这句古语的震慑力。一股冰凉的寒气渗透了他的脊梁，一切赖以支撑的气息都干涸了。踉跄几步，他瘫倒在草地上，再也无法挪动半步了。挟持的两名甲士一阵紧张，生怕他被吓死在这里，不由分说架起老甘龙，飞步来到行刑桩前，紧紧捆在高大的木桩上，使这个最为冥顽的老枭不至于软瘫下去。人犯就位，身穿大红吉服的监刑官颈肩在土台上高声宣道：
1: 大刑在即，朝野臣民听国君训示。
0: 国君要出来吗？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人山人海 顿时安静了下来。邢台中央缓缓推出了一辆高高的云车，银似的声音仿佛从天上飘向河谷草滩，从来没有这样高亢。秦国朝野臣民们，本宫即位之初，国中老旧士族勾连山东六国，逼杀商君，又勾连戎狄部族，图谋复辟，赖朝野国人之力，秦国得以剿灭义渠，擒拿复辟国贼，为商君昭雪。从今日起，秦国恪守新法，永久不变。大秦国人当万众一心，向逼杀商君的山东六国复仇。黑茫茫山海般的人群振奋了，此刻还有什么能比国君亲自出面说明真相，并为商君昭雪更能激动人心？一片连天泣地的欢呼声顿时弥漫在河谷草滩。国君万岁，新法万岁，向六国复仇，复仇！被绑缚在行装上的甘龙抬起了头，目光死死盯住了高高的云车，却一句话也喊不出来。最为震惊的还是台上观行的六国特使，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恰恰发生了。秦国国君当着万千国人，竟公然将诛杀商鞅的罪责推到了六国头上。当此之时，谁能辩驳的清白？更何况当初还有请杀商君书留在秦国，可那是请杀，如何竟变成了逼杀？特使们忙乱的交头接耳，一个个面色苍白，看来老秦和山东六国这血海冤仇是结定了。又是一通大鼓，颈间一批手中令旗高声喊道：行行杀！一片刀光闪亮，碧绿的草滩上渗出了汩汩流淌的红色小溪，渭水又一次变红了。渭水南岸正有一骑快马飞来，马上骑士的红色斗篷飞动得如一团火焰，望着北岸形成的人山人海，他突然勒马，哈哈大笑：好好好！飞马向渭水白石桥飞驰而来。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一章，铁腕平乱之五，西首携策人入咸阳。银寺大为振作，大半年来压在心头的郁郁之情冰化雪消了。国政大局终于在谨慎斡旋中稳定了下来，诛杀商鞅，平息戎狄，铲除士族，恢复民心，一般作为环环相连，任何一件事出了差错都可能导致秦国崩溃。他居然在连贯行动中有惊无险，不能不叫他感谢上苍。然最令嬴驷欣慰感奋的还是大刑场上民众之心的回复。撤离商君后，本来已经是朝野冰冷，民心尽失，然则一举诛杀复辟士族的铁腕壮举，却使秦人大大出了一口恶气，复仇的快感将压抑的积怨冲洗得干干净净，最难得的民心终于安然归来，当真令人匪夷所思。嬴驷不失时机地在刑场申明了逼杀商君的两大罪魁，将自己完全开脱了，将民众完全征服了，这是他最为得意的权力大手笔。他知道终会有人骂他卑鄙，可是只要能争取到民心， 能使他权力地位稳固，能使他推进秦国大业，能使他成为青史留名的不朽君主。些许唾骂指责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运用权力纵横捭阖的滋味真是特异，那是芸芸众生所无法企及的一种另类境界。只要用权有道，国君永远都是天理正义的同义语。诛杀士族没有错，平息叛乱没有错，车裂商鞅也没有错。作为国君，只要坚持新法，叫民众富裕，邦国强盛，民众对上层权力场中的血腥牺牲就永远不会耿耿于怀。毕竟民众是最实在的。秦国终于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可是下一步如何？想到往前走，嬴驷心里总有些不踏实。自己要成为像公父那样的伟大国君，就必须在自己手里将秦国变成天下第一强国，变成唯一霸主，否则自己必将淹没在公父与商君的身影里，史册将把他变成杀人有数、治国无方的乖戾君主。可是如何向前走呢？危机消除了，朝局稳定了，需要在更大的天地里把握秦国方向时，嬴驷第一次感到了自己才智的匮乏，第一次感到了茫然。公父有商君，自己有何人？说到底，只有公父与商君那样的君臣结合，才是成就大业的气象。商君权力处置

是政务。功夫一力化解各种内部危机，倾城同心，相辅相成，才使得秦国在二十余年中变法成功，彻底的脱胎换骨。嬴驷思忖，在稳定朝局方面的才能魄力，自己并不比功夫差，自己所缺乏者就是一位像商君那样的乾坤大才做丞相。商君用过的那些老臣子，如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者，虽忠心可嘉，却都不是乾坤之才也。这样的大才，可遇不可求。正在乍暖还寒的时节，景监、车英两老臣一齐呈上了辞官书，请求归隐临泉。两人的理由几乎也都一样，内忧已除，叛乱已平，朝局稳定，老臣心力衰竭，无能辅政，请归临下，以利后进。嬴驷一看，顿感一股压力沉甸甸地搁在了肩上。思忖良久，嬴驷断然拍案，准许上大夫景监与国尉车英辞官退隐，甚至没有谕文不付银钱，嬴驷就颁布了公事军书，赏赐两位老臣各千金，一个月内将公事交割完毕，急需离开咸阳。军书一发，朝臣哗然，以为新国君又要对商君余党动手。商君时启用的大臣、郡守、县令都是一阵紧张。有臣公惶惶然问计于营前，营前大笑道：主公且大放宽心，老臣请辞，新锐必进，与新法何涉也？营前没有料错，新君嬴驷所想正是以老臣请辞为契机来盘整朝局。景监是上大夫，商君后期实际主持日常国政的中枢大臣，车英是国尉，掌握着军政实权，两人一文一武，执掌了秦国枢要。嬴驷要有任何初心举措，都不可能越过这两根梁柱。嬴驷不乏识人眼光，丝毫不怀疑两位老臣的忠诚，但却总觉得很是别扭。他们对商君有一种近乎对尊神一样的敬仰，处置国务言必成商君之法而不越雷池半步，与嬴驷更上层楼开创自己功业的宏图大志，总是有些疏离。因了知道这两人早有辞官之意，嬴驷也就没有急于动手转移权力。今见两人同时请辞，商鞅的阴影又在他心头隐隐犹疑。仔细思量，此事只在迟早，何不顺水推舟，自己的新朝新宫也早日开始。主意一定，当即实施，而且一如当年商君说功夫变法之名言，大事赖独断而不赖众谋。竟连不付银钱也没有与之商议，嬴驷向秦国朝野发出了一个威严的信号，最高权力牢牢掌握在国君手里，任何人也不能动摇。这时内侍报说，商于郡守出礼籍求见。嬴驷恍然笑道：等着黑子，黑子便来，快请他进来。出礼籍并没有接到召见军书，是自己找进宫的。从陇西回到咸阳，出礼籍嗅到了一股改朝换代的气息。他虽是一方诸侯，但毕竟只是地方臣子，加之疏于结交，在咸阳几乎没有一个可通肺腑的至交，与官员碰面也是无甚可说。凭着自己的直觉，他察觉到了弥漫官场的那种难以言传的惶惶之情。按照职责管辖，他照常到上大夫府邸复命，要背细禀报

0: 陇西之行的经过，要向国府提出安抚戎狄部族的新谋划。接待的吏员们却神不守舍，他请见上大夫景监，长书却是虚而应酬不接话，硬是没听见。初立即心中明白，也打着哈哈离开。如此大事，总不能没有个交代，于是他只有直接到宫城请见国君了。初立清惜出辛劳，鞠躬致慰。嬴驷一脸淡淡的微笑，却突兀问道：文德清多年官居，何故啊？初立即实在想不到国君劈头就问这件事，笑道：臣欲背细禀报陇西之行，想回避开这个话题。陇西之行我已尽知，回头再说。嬴驷笑道：今日就说你家事之事。此事无关痛痒，何劳君上过问？初立即黑脸变成了红脸。何谓无关痛痒？嬴驷脸上虽笑，语气却是认真。今日本宫要祝卿成婚也。初立即连忙拱手作礼：多谢国君美意，然则臣与亡妻情谊笃厚，尚无续弦之心。再说了，我这黑肥子，哪家女子嫁我都是暴殄天物。粗鲁的自嘲却点缀着高雅的诙谐。嬴驷不禁大笑：初立即呀，初立即，亏你说得出黑肥子暴殄天物。不不不，男儿官身才是暴殄天物。向来不苟言笑的嬴驷破天荒大笑起来：黑肥子殊非天物，暴了也罢，窈窕淑女，可惜了人家。初立即脸色通红，说得凄凄爱爱，神情大似滑稽。嬴驷更是乐不可支，笑得伏在书案上咳嗽起来。须臾平静，脸上犹是隐君不禁道：初立即不许抗命，三月后成婚，窈窕淑女，不用你黑肥子操心了，要许身国事，岂能没有家世根基？
1: 君上，这不是甩给黑肥子一个大包袱吗？
0: 初立即急得无所措辞，红着脸狠狠心道：臣无才无行，无意做官，只想回归故土做个隐士。嬴驷惊讶地看着初立即，突然又是大笑：黑肥子也欲辞官？不准，你又奈何？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1: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一章，《铁腕平乱》。楚立即一脸沮丧，思忖一阵，嘻嘻笑道：“哈哈，君上，楚立即举荐一个栋梁大才，换下我这根绿叶朽木，国君意下如何？”“哦，大才，姓甚名谁？现在何处？”“此人三日内必到咸阳，国君若重用此人，便是准了臣之请求。若不重用，臣便甘做绿叶朽木。”“好。”云四突然拍案正色道：“栋梁到来之前，着绿叶朽木处理及。”

0: 好个绿叶朽木，分明要开花了。处理吉大为窘迫道：
1: 公子何当取笑？
0: 处理吉并未应承。赢钱冷笑道：自诩无行，却偏偏跟一般老朽邯郸学步，也闹着辞官做隐士，博取清明，还有我老秦人本色吗？处理吉已经平静，淡淡笑道：言行发自本心，何须邯郸学步？处理吉，可知晓何人举荐你吗？赢钱看他油盐不进的拈笑，突然正色道：举荐处理吉者，可谓有眼无珠。处理吉淡淡顶了一句，赢钱一阵冷笑：处理吉，好大胆子，商君难道是有眼无珠之辈吗？处理吉大为惊讶，继而摇头大笑：
1: 公子高明，处理吉佩服了。
0: 赢钱却没有笑，黑色面纱后面是低缓认真的语调：处理吉，莫以为我台柱商君糊弄你，赢钱虽与国君有私恨，却无功仇，说到底国君也是如此。赢钱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其行商君，一则是私恨使然，一则是商君自请服刑使然，否则仅是你那个商于俊就可保商君性命无忧，加上朝野鼎沸，国君如何杀得了商君？然则商君其心无二虚，进攻不顾私，自愿赴死，方可化解秦国危机，方可维护新法。唯其如此，商君临行之前在云阳国域与国君有过一次密会长谈，交代了身后一营大事。就是在那一次，商君举荐了你处理吉，还有函谷关守将司马错，否则国君如何能招你二人紧急人入咸阳，参与攘外安内之重任？商君之心，本望你抛去私情，大局为重，做新君维护新法的功固之臣，谁想你处理吉却斤斤计较于国君与赢钱的义德之师，耿耿于商君的一己之欲之恩，在秦国最需要良臣支撑的时候却不忍后尘，仅求良心自安。如此棋局，岂非大大寒了商君之心，负了孤君厚望？一席话坦率之极，赤裸裸，毫无遮掩，对自己甚至对新君都做了深重的贬斥，可谓堂堂正正，大义凛然。处理吉不禁大为震撼，良久沉默，肃然长弓道：处理吉，谨受教。次日营寺举行了平乱后的第一次朝会，颁布书令，处理吉直任上大夫，总署国政，司马错直任国尉，掌秦国军务，并统领新军。公子赢钱仍居太傅，晋爵一级，所有郡守县令晋爵一级，原职不动。此时靠世袭爵位在国居官的秦国老氏族已经悉数清除，商君时期的变法新锐也经过了一番整肃，国中人人振作，朝局重新焕发出一片勃勃生机。一番部署安顿完毕，正要散朝，内置总管匆匆禀报：
2: 宫门有一世子求见，自称魏国西首，说有长策献于秦国。
0: 西首？嬴驷惊讶地看着处理吉：可是处理卿所说之人？
1: 正是。处理吉道：
0: 此人本名公孙衍，是扬州之学，自称天下第一权变策士，曾在魏国、楚国、赵国奔走任职，屡次击败官场对手，人言如犀牛之首，锐不可挡，故西首名号

人知，本名反倒因灭无闻。臣与此人曾在陇西不期而遇，劝他入秦效力。好，请先生上殿。云次大有顺风行船，天授与人之感，很是振奋。片刻之间，一个英气逼人的中年名士疾风般进得殿来，一领大红斗篷，散发五官，长须连鬓，众人眼前顿时一亮。此人进殿来，四面一扫，人人都领略了那双炯炯生光的眼睛。只见他快步上前，深深一躬：山东西首，参见秦王。殿中顿时一惊，云次颇有不悦：本宫并未称王，先生何意也？西首朗声道：此乃西首献给秦国之第一策，立格亡国。果然犀利，耀眼不凡。云次淡淡笑道：总该有一套说辞也。西首站在大殿中央，拱手环视一周：天下四王，周为齐楚，周不足论，魏正衰落，齐亦日过中天，楚则底蕴有差，唯秦之元气旭日东升。守定一个公国，如何激励国人雄心？如何震慑山东六国？西首断言，欲得中原逐鹿，先须正名称王。殿中一片沉默，对这突兀的长策一时反应不灵。楚立即觉得不能总叫国君直接应对而无回旋余地，一拱手笑道：先生长策不妨一并讲出，国君方有参酌。西首傲然大笑道：哈哈哈哈，好，西首长策乃十六字，正名称王，东出争霸，中原逐鹿，一统天下。扬州之学，拔一毛立天下而不为。先生为秦国谋划，所谓何求？初立即知道，此人从不隐藏自己，欲弄清他的想法。初立即当真可人也。西首笑容中颇带揶揄之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扬州一派主张利己，却不主张损人。策士为邦国谋划，邦国得利，自然要受策士以高官厚禄，此为两利不损，天下正道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举凡世子，谁不为名利而来？除了高官重爵，西首岂有他在？一番说辞，举殿臣工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人人面红耳热，心头乱跳。迎前却忍耐不住，冷冷笑道：哼，然则先生能为秦国带来何等好处？大而无当的十六个字，就换得了高官重爵？这在常人看来很是刻薄的问话，西首却丝毫没有难堪，微微一笑道：十六字为纲，纲举目张，至于如何使秦国谋得大利，自当另有谋划。秦公请看。潇洒的一撩斗篷，从随身牛皮袋中抽出一卷竹简，右手一拍：王霸之徒，俱在其上也。先生可否见告？灵前冷冷道。西首揶揄笑道：长啸可白，细色不移，此乃权变之要，太傅当真不知？云次一直在沉思默想，此刻突然拍案高声道：枢命西首为秦国上卿，散朝。在朝臣惊讶的目光中，神秘的西首随着国君

大步走了。当天夜里，嬴驷召来公伯营前上大夫初里吉、国尉司马错三人，一起为西首接风洗尘，听西首解说他的王霸细策，直到三更方才将正题谈完。嬴驷始终没有表现出西首所期待的兴奋与震惊，凝神倾听之外，只是默默思忖。倒是正题谈罢，初里吉请西首说说天下策事，嬴驷才高兴地不断询问起来。秦国君臣自孝公病危、商君处刑以来，两三年之中危机不断，无暇旁顾，对中原情势已感生疏。西首讲出的山东策士崛起的消息，的确使他们感到新鲜兴奋。西首说，近年来诸子百家中出了一个策士流派，这个流派的世子很是奇特，各家弟子都有，无分原本所修习的学问，只是专一的钻研揣摩列国形势格局，游说诸侯，为所向往的邦国谋划王霸之策。西首说，他自己就是杨朱策士，即杨子门下的策士名家。齐国的稷下学宫敏锐地看到了策士无可限量的势头，已经有名家大师专门教习弟子策士之学了。其教习有两大特异处，一则不再单一地修习某家学问，而是融诸子百家于一体，摘其强国富民与邦交纵横部分，混成策士的合体学问；二则策士以锤炼辩才为增长才干的主要方式，常悬重赏，激励连战获胜的辩士。稷下学宫的庄心、鲁仲连、处龙、辛元衍等少年锐士已经很有策士才名了。说到末了，西首信心十足的预言，未来之战国将是策士之风云叱咤，不再是法家之变法称雄。如此说来，目下之策士气候尚在发轫之初。嬴驷似在推测，又似在询问。不然，西首大手一摆，策士气候已经形成，一则是真正的新锐策士已经出山，二则是战国变法浪潮已过，天下军事已经形成，争霸逐鹿，正当策士谋国之时。初里吉笑道，哈哈，先生所言真正的新锐策士可有所指？莫非先生自诩？西首爽朗大笑，哈哈哈哈，非也非也，国君诸公可知鬼谷子其人？鬼谷子谁人不知？初里吉悠然一笑，以问作答，只怕诸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西首正色道，世人皆知鬼谷子高深莫测，前有李悝、商鞅为法家弟子，后有孙膑、庞涓为兵家弟子，然却没有人知晓这位高人于20年前已经开始雕琢策士弟子了，也是两个，主公可知？西首露出一丝神秘的笑意。这个消息当真意外，众人一齐惊讶摇头。嬴驷即追问，两人是谁？苏秦、张仪。西首一字一顿，分外清晰。苏秦、张仪何国人士？嬴前淡淡问。洛阳苏秦，安邑张仪。先生以为苏秦、张仪较之先生如何？初里吉似乎漫不经心。唯闻其名，未见其人，叫我这天下第一策士如何作答？西首骤然一本正经，话未落点，座中君臣已是同声大笑。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

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业。

0: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与哲学使命理论座谈会举行。全市养老机构互看互学现场会召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基地投入试运营。最后是乡村采风，大陈杨梅抢先上市，扫码溯源放心吃。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0: 三农资讯。
2: 6月8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吸取相关事故教训，把防灾减灾工作作为保民生户稳定的大事来抓，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彻底排查隐患，紧盯地质灾害风险点、山塘水库等重点点位，逐一建立清单，限期整改到位，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做好准备，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提前做好危旧防管控、物资储备、人员转移等关键工作。市领导要带队开展防汛安全检查工作，做到时时关注、刻刻不放、抓在平时。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抓好外贸出口，持续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征订单行动，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质效，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社科联组织和社科工作者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聚焦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发挥好智囊团和思想库作用，努力打造更多特色亮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6月6号，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与哲学使命理论座谈会在江举行。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浙江大学教授博导王永昌，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一级巡视员教授郑苍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博导高洪存，浙江日报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编辑、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水明，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一级巡视员张建明，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二级教授陈立旭，浙江省委党校二级教授、返聘高级专家胡成怀，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二级教授、浙江省哲学学会会长李一等7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活动，江山市领导黄晓斌参加。此次座谈会由浙江省哲学学会、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共江山市委、江山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江山市委党校新塘边镇承办。座谈会以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与哲学使命为主题，旨在从哲学视角剖析共同富裕难题，探讨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实践路径与哲学使命，提炼可推广的理论成果，以哲学思维助力地方发展与服务群众。座谈会上，王永昌、高洪存、王水明等10位专家做了分享发言，主题包括国际视野下共同富裕一个问题的思考、行走中的哲学、反现代化与乡村疗愈价值、共同营造共同富裕建设良好舆论空间等。随后，与会专家围绕产业经济、特色农业、城乡融合、共富工房、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精神富裕、文化赋能4个主题进行了分组研讨。6月4号上午，全市每季

0: 院主题活动展示暨养老机构互看互学现场会召开，各乡镇街道相关负责人及属地养老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养老机构管理要牢牢守住安全、服务、台账、队伍、收费五条线，落实分级护理制度，做到一人一档按需服务，确保护理员持证上岗。要压实院长每日查房、护理组长每班核查、安全员每日巡查的责任链条。各养老机构需在一周内完成自查自纠，各乡镇街道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督查，市民政局将于六月底前完成复查。下半年将启动第二轮互看互学，重点督查制度落地情况，以常态化督查倒逼常态化规范，用精细化管理守护老人晚年生活，持续擦亮江山养老服务民生品牌。会上，市民政局养老服务指导中心通报了省级督导组专项检查反馈的问题，并对近期工作做了部署。中大朗怡上虞养老服务中心、江山贝林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石门镇政府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先后赴中大朗怡上虞养老服务中心、江山贝林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实地观摩，了解两家机构在功能布局、日常运营、风险管控等方面的规范化做法。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基地投入试运营。
2: 聚焦三农，
3: 由市农投集团投资打造的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基地，总占地面积166亩，属乌骨鸡全产业链项目，目前基地已投入试运营。6月3号，记者在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看到，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林生态环境，基地采用天然林下散养模式，乌骨鸡拥有充足的活动空间，日常自由觅食虫草杂粮，生长环境天然优质。相较于传统圈养模式，林下散养可降低鸡肉中的脂肪含量，肉质紧实鲜嫩，风味更佳。2024年10月，市农投集团启动江山乌骨鸡全产业链项目建设，植精深加工、品牌建设于一体的产业集群，方家村乌骨鸡生态养殖示范基地正是其中一环。市农投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姜文：
4: 我们的生态养殖示范基地于今年的2月份正式建成，占地166.18亩，
3: 品质获得良好市场口碑。市农投集团相关产业链配套，持续擦亮江山乌骨鸡特色农业品牌，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5: 勤劳能。

0: 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1: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0: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1: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0: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

0: 扶持项目。
1: 那工事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0: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工事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0: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地得到帮助。
1: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0: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大陈杨梅抢先上市，扫码溯源，放心吃。
3: 乡村采风，
2: 六月杨梅正当红，在大陈乡早田范村，一排排白色大棚架在青山之间，棚内杨梅次第成熟，圆润如乒乓球的鲜果缀满枝头，令人垂涎不已。6月3号，记者走进大陈乡早田范村财平家庭农场的杨梅大棚。农场负责人徐财平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农场190多亩杨梅基地预计能采摘杨梅12万多斤。其中6个大棚的杨梅抢先上市，售价每斤35元。农场已经接到不少老客户的预订电话。徐财平：
4: 今年谷子特别涨，我们每天都30-40个人在收谷，这几天的话一天1000-2000斤左右，衢州、杭州、上海还有北京那边。
2: 承包杨梅基地15年来，徐才平一直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管护杨梅果树，在杨梅萌芽、开花、坐果、幼果膨大等各个关键生长期管理也毫不含糊。依托黄板幼虫、灯光诱杀、病虫之人工清理等系列物理防治办法，防控果园病虫害，严控农药使用，从源头把控杨梅品质。为保证杨梅口感，基地通过预约快递，在采摘当天通过真空包装冷链发出。杨梅包装上还附带合格证加追溯码，扫一扫就能了解产地、生产记录等信息。徐才平：
4: 像我们每一年都有那个记载，比如说我们1月份杨梅施什么肥、打什么虫、用什么药，都记载着，可以追溯的。我们杨梅省里跟市里每一年都要来抽检两次，都完全合格。
2: 在福建漳州杨梅违规浸泡添加剂事件发生后，为让大家放心食用杨梅，市农业农村局立即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巡查与宣传活动。截止目前，已组织完成3轮专项巡查，定量检测10批，覆盖生产全流程，未发现任何违规添加等问题。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安全监管与法规科副科长叶方伟：
5: 江山杨梅这个逐渐开始成熟，离正式的采摘期大概还有1周时间。我们江山杨梅啊，基本上是原地的采摘油为主，采摘油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需要添加任何甜蜜素或者防腐剂的。这一方面，请我们广大市民放心消费。下一步，我们对逐渐上市的杨梅基地啊，要进行不定期的快速检测，确保我们上市的杨梅质量安全。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

0: 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

0: 指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弥补对家人的亏欠，我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永远是一名军人。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

0: 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2: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3: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云墨。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4: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井冈山峡谷南关，
1: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6: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7: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8: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

0: 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抢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5: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材料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2: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7: 特别策划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

0: 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
2: 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3: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2: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4: 是研究这个区

0: 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4: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5: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4: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盒，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5: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4: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

0: 只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地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地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2: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3: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4: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届时，寒暑假改为周6、周日2天授课。
4: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3: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师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

0: 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6: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六月。
1: 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有时有小雨，21度到27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昌县2024年启动挂单奔中行动，计划3年内推动超60%低收入群众迈入3万元中等收入行列。系列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今天播出第二篇，一村一策只为那3万块。
1: 完善物流通道，解决退货难题。宁波出台促进跨境电商出口12条新政。
2: 未毕业就被预定，在浙江
1: 端午假期撞上毕业季，亲子家庭学生群体出游需求激增。
2: 国内外新闻，
1: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等地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说美伊协议现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美伊协议19号签署而开放。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浙东山区小县新昌经济基础好，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却是绍兴最高。为了解决居高不下的倍差问题，2024年新昌提出挂单奔中3年行动计划，要在3年里把至少60%低收入群众拉上3万元的中等收入线。然而这个目标到底该

0: 如何实现？请继续收听系列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第二篇，一村一策，只为那三万块。
1: 在新昌县陈潭街道的桑叶共赴公房，七八十位老人正排着队领这个月的工钱。出工24天，赚了2400块。79岁的石小东老人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
2: 感觉很高兴，很有滋味。原来是种田地很辛苦，钱不多，现在这里有空调，每个月还有2000多，有干劲，很好。
1: 空调房里分拣桑叶，活不重，站着坐着都能干。老人们形容这活跟风里吹来似的，但这风里吹来的好活绝不是天上掉的。共赴公房是挂单奔中的重要手段，可每个村要办什么公房，着实让村镇街道的干部们挠头。张伟峰是陈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当时听说炸桑叶突然成了餐桌新宠，桑叶加工企业急需人手，他赶紧一边找老板谈条件，一边带人满山跑找地方。
3: 老板他也给我提了个要求，他说桑叶他需要种植在原地上面，耕地呢是不能种的，他说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找就找不到。我们陪着他跑了很多村，后来他呢也看出我们干部确实很认真，很决定就是在我们开了第一家。
1: 没过几个月，第二家也落成了。桑叶工坊里80多个老人干活，一年光工资就发出去100多万。除了桑叶工坊，依靠企业鲜切花工坊也开了起来，几个共赴工坊先后落地，村里打麻将的人都少了。
4: 我们昨天是那个收割机收割的，
5: 这一茬菜籽收回来大概多少？
4: 这里4300斤，总共是25000斤的样子。
1: 在陈潭街道上湖村文化礼堂的地上，满满登登铺着刚刚收割的油菜籽。闷热的天，再加上几把大吊扇，空气里弥漫着油菜籽的香气。村党支部书记徐林勇指着地上的油菜籽说，这都是给农户的。
4: 一部分是让挂单奔中农户分红，还有一部分就是榨成菜籽油，销售出去这个利润再翻返给挂单奔中对象。
5: 像人家村里都是桑叶，还有一些是鲜切花。你们村里怎么不搞那个，去搞这个呢？
4: 因为我们的土地性质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土地一定要种粮食。
1: 共赴项目村村有，但又村村不一样。村里流转出来的耕地不能种桑树，就修成梯田种油菜花。没有企业资源，就找市里供销社来的驻村指导员，把小番薯、农副茶、菜籽油高高的卖出去。
4: 我们油菜啦已经收割了，到时候你真要帮我们菜籽油销售一部分呀。
6: 什么时候开始可以销售啊？
4: 6月下半月基本上那个榨油榨好了，那个价格要高一点的这个利润要是分给那个挂单奔中的农户的
6: 好的好的。
1: 挂了电话，徐林勇打量起名单上的43个人，算起账来。
4: 不然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小番薯误工2000块钱是有的，那个油菜算他4000了，还有那个茶叶我算他1500还来，像我们种水稻也是有4000，加上他自己的收入，他自己采茶叶到别的地方去打零工，3万是基本上会到的。
1: 不论是种小番薯、农副茶，还是做桑叶、鲜切花，按时出工出力，每天有100到200块的误工钱。可就是有些人没办法早八晚五，或者就是没办法离家去上工，为了让他们能赚到钱，城南乡共赴经纪人蔡桂凤每个月都要租大卡车，从县城的服装厂拉回好几吨布料或衣服。村里的妇女们就聚在文化礼堂剪线头、缝标签、做手工。一开始她挨家挨户去说，人家隔着门缝看她，以为是个骗子，后来想来随时打电话。第一个来的妇女干了3天，挣了300块，回去一传十，十传百。现在文化礼堂里每天都坐满了人，
7: 通通坐，天天坐。在家里面他们都时间长一点嘛，干活的时间长一点，70-80块一个月下来了，正常的话呢也还是蛮可以的了。
8: 蛮可以的，
7: 做的熟练的，也有一个1-2千块还是蛮正常的。
1: 一个月2000块，一年也能增收20000多。新昌各街道乡镇的连村干部、驻村指导员、共赴经纪人。

0: 们想尽办法帮农户赚钱，给各自名单上的农户算账，可有些人就是怎么算都算不上来。东明乡下岩背村的一位孤寡老人身患重病，独自带着孙子孙女，要体力没体力，要时间没时间。乡里村里的干部把能用的办法想了个遍，就是没招。直到有一天，下岩背金山上片区党委副书记卢斌走过老人的沿街二层小楼，突然灵光乍现。
1: 这个农户呢是在马路的周边，自然条件呢也非常优越，游客呢也是逐步的增多，一房难求，他自己也是没有能力改造，通过制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跟县农商银行低息贷的对接，然后对他进行房屋的一个改造，请第三方来运营，
0: 以老人名义把房子抵押，拿到了12万元五年期贷款，由经营者负责装修，每月还贷，经营者按月向老人支付租金分成。说起这事儿，老人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欢喜。
2: 老什么空空过呀？
3: 以前就空着，现在他们帮我们装修过，成房间了，房子新的，钱也有。
0: 今年老人家一年保底收入加分成，终于跨过3万门槛，一村一册，甚至一户一册。新昌的基层干部们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一个办法一个办法的试，容易的先解决，难的再想办法。实在不行的就特事特办。截至去年底，挂单笨中实施两年的节点，名单上的15033人年可支配收入突破了3万元。眼下挂单笨中已经进入3年计划的收官之年，容易帮扶的已经销单，能想的办法大多已经用上，剩下的每一个都是硬骨头。那么既定的目标能完成吗？请继续关注系列报道共扶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第三篇，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4: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5: 跨境电商是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宁波海关近日出台措施，完善物流通道，解决退货难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6: 12条措施涉及通关提速、主体培育、品类扩容、完善监管、监测研究等5个方面。新政从跨境物流链条入手，力争大幅提升通关时效，让中国跨境电商卖家的商品更快抵达海外消费者的家门。比如支持开展国际公路运输加跨境电商、海铁联运加跨境电商业务，又比如强化与鄂州、嘉兴等国际航空货运枢纽联动，扩展跨境电商出口空空中转、空路联运等多式联运模式。宁波顺丰速运口岸负责人邢玉涛说，
7: 宁波海关的空空联运新政可以打通困扰我们多年的航线堵点，新模式下本地跨境货物可以实现口岸一体化监管中转，不用二次拆箱报关就能直接接驳洲际航线，清关时长有望缩短30%，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20%。
6: 在物流网络不断完善的同时，令广大跨境卖家头疼的退货问题也将迎来更顺畅的解法。新政提出深化跨境电商零售出口9610商品跨关区退货试点，将跨关区退货业务由宁波空港口岸推广至宁波国际邮件互换中心，同时落实跨境电商出口退运商品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符合规定的出口商品免税退运。宁波机场海关快件监管科副科长徐天刚说，
8: 以前跨境电商零售出口的退货包裹只能哪里出哪里进，成本高，周期长，在跨关区退货模式下，卖家可以灵活地选择更多物流节点，提升退货处理的时效。对于宁波口岸而言，这项政策还有利于全国其他地区的跨境出口零售户来宁波集散，为广大物流企业带来商机。
6: 根据新政，宁波海关将继续推进企业分级分类管理，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给予更多便利化措施，对高风险企业强化审单和检查力度，推动跨境电商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9: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0: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9: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眼下正是西瓜集中上市的季节，依托科创赋能，台州黄岩区攻克育种难题，带动全国十多万名瓜农增收致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黄岩台的报道。
3: 近日，2026长三角西甜瓜新品种大会在黄岩西甜瓜科创园举行，480个西甜瓜新品种集中展示。经综合评审，大会正式推介10个优质新品种，其中2个来自黄岩西甜瓜科创园。评测团专家胡万兵深耕西甜瓜种业领域多年，亲眼见证了黄岩育种产业的快速迭代和品种结构的持续优化。
4: 变化很大了，前几年呢品种肯定没那么多，有几十个吧，但现在都150多个，就适应了不同的人群的这个消费。
3: 黄岩有 5.2 万名瓜农在国内外种瓜，种植面积达107万亩，西瓜产业链产值150亿元，为助力

黄岩有 5.2 万名瓜农在国内外种瓜，种植面积达107万亩，西瓜产业链产值150亿元。为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黄岩区与省种子站转向自主选育。目前园区累计引进展示各类西甜瓜新品种791个，培育出浙蜜802、美丽308等一批本土优质品种，多个新品种成功通过国家品种登记，累计推广优质品种种植超。

0: 里面，比如说我要耐高温的，比如说我要耐低温的，给我们的瓜农根据他们的产地的气候特征，他们的种植习惯，给他们量身定制品种。
1: 品种多品质好，让全国各地的瓜农都认准了黄岩种源。常年在宁夏种瓜的牟宣兵，今年西瓜种植面积达到

0: 牢牢的举起。
1: 近日，国内首制108米大型拖网渔船全船变频驱动甲板装备在舟山岱山顺利完成出厂测试，标志着我国高端远洋捕捞装备自主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取得关键性突破，有效破解了远洋渔业核心装备卡脖子难题。该装备由岱山捷盛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研发，首次实现33台全套甲板机械变频集成控制，成功攻克大功率多电机协同调速等核心技术，搭建起大型拖网渔船甲板作业装备自主化技术体系。经过72小时满负荷运行检测，该装备多项性能指标优于国际标准，可以使单船采购成本降低30%以上，售后维护效率大幅提升，维护响应时间从按月计量压缩至按天计量。
2: 正值我省杨梅集中上市，由省农业农村厅等主办的浙江名优特土产四季型浙梅夏运活动上周末在杭州举行，来自文成、临海等地的优质杨梅鲜果和特色农产品亮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3: 下午在杭州国大城市广场一楼东广场，数十家摊位上摆满了果农新鲜采摘的杨梅，颗颗饱满，色泽诱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试吃品尝。
4: 挺甜的，挺好吃的，颜色感觉看得很干净，还不错，
5: 很甜，清口，味道有点浓郁的，挺好的。我觉得正常的酸甜度吧，感觉就比较天然自然的味道。他们这个当地的肯定也是比较新鲜现摘的嘛，所以就过来品尝，然后也预定了好几箱，买了之后我自己吃，然后可能还会寄给一些同事啊朋友啊。
3: 记者看到所有杨梅产品都统一张贴了浙农码，消费者扫码即可一键查询。宿海市前方马里奥水果特产厂负责人管炳华说，带来的100斤冬葵杨梅刚过中午就卖得差不多了。
6: 我们这个一篮是3斤嘛，我们大概带了30篮，然后带了快递的2个样品，主要是中国跟大国，中国的话是100块钱3斤，大国的话是150三斤。我们都是早上刚采下来的，早上5点多工人上山采，8点钟出发，就11点钟就到杭州了，这个是最新鲜的。现在找我们网上订货的很多。
3: 浙江作为杨梅的原产地和主产区，已形成浙东、浙南、浙中三大优势产区，仙居、青田等10大精品主产县。目前全省杨梅种植面积达130万亩，产量77万吨，产值63亿元，规模和产值均居全省水果之首。其中文成杨梅具有熟期长、品质优、绿色生态的特点，鲜果有效销售期长达70天以上，是全国最后一批晚熟杨梅主产区。临海在国内率先开展杨梅统防统治，通过引进杨梅智能分选设备，杨梅标准化生产率达85%以上。省农产品绿色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高翔说，
7: 6月中上旬以后呢，我们浙江的杨梅是大量上市嘛。我们整个浙梅夏运的系列活动呢，是贯穿我们整个杨梅生产季，包括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商超这一系列活动。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带浙江杨梅出省，到北京的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展展销活动。
1: 浙江大学2026年浙江省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面试昨天在浙大紫金港校区、玉泉校区、海宁国际校区开考。据了解，今年浙大三一总计划招生980名，昨天近5000名浙江学子分别到3个校区进行面试。
2: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就业的关键期，随着低空经济蓬勃发展，在浙江不少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没走出校门就被企业提前抢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8: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独立完成的。教师苗威利说，学校无人机专业的设置和实训教学紧贴行业发展需求，
9: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8: 今年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杭州技师学院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

0: 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应届毕业生潘梦怡说：“
1: 不用说，你自己步入社会特别迷茫，大海捞针一样去寻找工作吧。学校就是会给你提供这些平台。”
0: 据了解，该校首批学生企业提前录用率达100%。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作为用人单位，浙江杭州志祥科技有限公司教培部副总监涂敏涛说：“
2: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将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0: 在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即将毕业的唐志杰、王敏毅正在给大一新生讲解他们参与研发的无人机救生圈。这款结合穿越机技术的创新作品荣获2025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金奖。目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130多名无人机专业毕业生已经被多家无人机科技企业提前预定。结合学校特色，浙江公路技师学院将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等内容深度融入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学生同步掌握公路领域专业知识，岗位适配性更强。教师徐山说，今年学校不少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未毕业就先定岗，成为企业争抢的紧缺技能人才。
3: 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顶岗实习学生已经有70%以上都前往了国企事业单位，通过一年多的实习，然后后面80%以上都能留下来。
4: 近期，一款号称能3秒扑灭千度火源的全氟己酮灭火毯引发网友讨论。这款由浙江企业率先在全国实现量产的消防黑科技，在实测中展现出远超传统灭火毯的灭火能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5: 在浙江中嘉沃安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展示区，记者见到了这款其貌不扬的黑科技灭火毯，外表看似与普通硅胶灭火毯无异，但上手触摸能明显感受到表面布满细密凸起。工作人员现场进行了对比实验。
6: 这个是常规的这个硅胶灭火毯，它的耐温呢在500到800度的样子，那么我们用1000多度以上的这个超高温来测试一下它这个效果。
5: 实验中，面对1000摄氏度以上的超高温火源，传统硅胶灭火毯覆盖30秒仍无法阻燃，而全氟己酮灭火毯一接触火焰，瞬间释放灭火气体，仅用3秒便彻底扑灭明火。为何灭火效果天壤之别？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陈庆云说，秘诀就在灭火毯涂覆的这层全氟己酮上。传统灭火毯仅能通过玻璃纤维防火阻燃的特性隔绝氧气被动阻燃，而全氟己酮遇火迅速气化，既吸热降温又形成高密度隔离层阻断氧气熄灭火焰。
7: 它本身是一个液体，它一打进去以后它非常快气化，把这个热量带走，火就灭掉了。第二个就是它本身会形成隔离层，把氧气隔离了，才很快就起了效果。
5: 据了解，全氟己酮沸点仅为40.2摄氏度，在传统高温烘干涂覆工艺中极易提前挥发或分解，长期制约其产业化应用。经过2年多技术攻关，浙江中嘉沃安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低温涂覆加快速固化的工艺突破技术瓶颈，成为全国首家实现全氟己酮灭火毯规模化量产的企业。公司总经理王旭明说，
8: 目前除了我们以外，大家还是停留在一个实验阶段。全氟己酮颗粒嘛，涂覆在产品上面之后啊，常规的都是需要一个高温烘干的，80-90度它可能就起反应了，接下去这个月就可以出货了，大批量的生产都是几千米布这样去做下来了。
5: 受限于上游原材料供应，目前全氟己酮灭火毯成本较高，主要面向如数据中心、实验室等对防火安全要求严苛的场景，未来有望进入更多家庭和公共场所，为公共安全增添一道秒级响应的防火屏障。
9: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11: 继续关注新闻。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高涨的全民观赛热情持续带火足球文创、球迷装备等各类体育周边产品，省内体育消费市场迎来热销热潮。来听浙江之声。

0: 记者何怡的报道。
1: 在杭州拱墅区杭州中心，一家世界杯官方授权门店人气十足，店内正版世界杯周边琳琅满目，大力神杯玩偶包、各国国家队球衣、限量足球主题徽章等产品一应俱全，可以满足球迷日常穿戴、观赛应援和收藏纪念的需求。不少市民专程到店选购心仪物品。市民钱先生买了两款世界杯吉祥物硅胶啪啪圈。
2: 这个驼鹿图案是加拿大的象征，白头海雕嘛，代表是美国，还有那个美洲豹图案是墨西哥的象征。本来还想着给孩子买个足球来着，但一想，那孩子现在还太小了。
1: 这家2026世界杯官方快闪店由浙江电影集团内容产品中心联合世界杯官方系列商品授权运营商共同打造，在售商品多达上百种，品类覆盖广泛，内容梯度丰富。浙江电影集团内容产品中心总监肖楠说，快闪店将持续营业直到本届世界杯赛事落幕。
3: 从这个小朋友们喜欢的啪啪圈，再到一些毛绒的衍生品、日常的包包、挂饰、服装、围巾，什么都涵盖了。那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所有自己的心头好，而且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价位段，从有选择，从几十块钱的产品到几百块钱的产品都有。
1: 杭州福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已经连续四届拿下世界杯官方授权。公司董事长李红说，本届世界杯期间，他们推出非遗限定系列产品，把广西壮锦、宁夏麻鞭、萧山丝绸画卉等多项经典非遗技艺融入世界杯主题商品，借助全球顶级赛事舞台，助力国潮文化走向世界。
4: 让我们每一次都比上一届会产生那种翻倍的这种增长。因为世界杯毫无疑问是一个流量最大的，然后关注度最深的，然后人群也是最广的这么一个全球顶级 IP 嘛，然后你可以借这个东西进行一些文化跨界的这种结合，当然可以更好的传播哦，原来中国还有那么好的很多各种各样的各类的这种工艺。
1: 内销市场热度高涨，外贸出口同样订单爆棚。作为世界超市的义乌再度迎来世界杯体育用品出口热潮，球迷旗帜、助威围巾、纪念摆件、各类观赛道具等体育周边订单大幅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五成。义乌商贸城商户温崇建说，
5: 我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6: 端午节临近，假期出游进入到预订高峰期。
7: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

0: 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

0: 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亮证亮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与哲学使命理论座谈会举行，全市4263名考生参加2026年全国高考。周二，共叙山海情，携手共富路。周三，全市16个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加速推进。周四，毕业季催热多元消费，毕业经济持续升温。周五，全省千县千社质量提升行动暨村社共建工作推进会召开。周六，我市6月13号入梅，未来一周多降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6号，推进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与哲学使命理论座谈会在江举行。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浙江大学教授博导王永昌，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一级巡视员教授郑苍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博导高宏存，浙江日报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编辑、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水明，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一级巡视员张建明，浙江省委党校原副校长、二级教授陈立旭，浙江省委党校二级教授、返聘高级专家胡成怀，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二级教授、浙江省哲学学会会长李一等7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活动，江山市领导黄晓冰参加。座谈会上，王永昌、高宏存、王水明等10位专家做了分享发言，主题包括国际视野下共同富裕一个问题的思考、行走中的哲学、反现代化与乡村疗愈价值、共同营造共同富裕建设的良好舆论空间等。随后，与会专家围绕产业经济、特色农业、城乡融合、共富共访、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精神富裕、文化赋能4个主题进行了分组研讨。6月7号上午，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我市4263名考生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当天7点，距离首场考试开考还有2个小时，江山实验高中考点第1道安检门前，考生们已经排起长队，

精神饱满，从容有序地接受检查，步入考场。队伍两侧，该校全体高三教师统一穿着红色上衣，手持“高考必胜”“金榜题名”等标语牌，为考生加油助威。现场不少送考的家长也不约而同地穿上红衣旗袍，为考生讨个好彩头。期间还有数名家长随身携带着应急包，准备了文具、糖果、药品等物品，一直守在考点外。随着考试铃声准时响起，各考点迅速切换至静音模式。早早在我市各考点外就位的交警持续开启全方位护考模式，巡逻、提供应急帮助，忙碌不已。志愿者也在各考点旁设立爱心护考服务站点，为考生提供免费矿泉水、文具、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物品。据了解，今年我市高考报名总人数为4263人，其中普通高校考生3190人，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考生1073人。选考方面，我市共有8997人次参加考试。6月5号下午，江山钱塘柯桥新生代企业家创业创新联盟签约仪式在江举行，标志着江山与钱塘柯桥两地深化山海协作，集聚新生代力量，进入全新阶段。江山与钱塘柯桥两地的产业错位互补性强，资源禀赋各有特色。江山与钱塘柯桥两地结对以来，持续生根人才、项目、教育等领域合作，协作富有成效。本次签约将充分整合江山、钱塘、柯桥三地资源要素，通过建立联动学习培训机制，构建资源共享体系，搭建产业对接平台等载体，推动三地新生代企业家互学共进、互帮互助、合作共赢。会指出，江山、钱塘、柯桥三地新生代企业家创业创新联盟的成立，是山海协作在民营经济领域的创新之举，也是新生代企业家助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会议要求，江山、钱塘、柯桥三地要常态化开展联盟运行，加强优秀企业文化与创业经验交流，持续开展专题研学、跨区走访、对外交流等活动。活动现场，江山、钱塘、柯桥三地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还就做好统战工商联工作做经验交流。三地新生代企业家代表结合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建设实际，分享工作开展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并共同签署江山、钱塘、柯桥新生代企业家创业创新联盟合作协议。活动开展前，与会人员还先后前往浙江天际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百家万安门业有限公司参观考察。开局就要奔跑，起步就要加速。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始终坚持把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为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全市16个项目入选第一批省千项万亿工程，1至4月核定年度投资完成率达51.3%，居衢州各县市区前列。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我市重点建设项目的牛鼻子，我市持续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关键环节，强化重点项目调度，下好精细管理先手棋，实行一项目一清单管理模式，每周跟进项目建设动态，常态化开展动态调度，精准推进，实现项目进度实时掌握，问题提前预警，资源精准匹配。今年以来，累计为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争取专项债资金2.8亿元，

协调324省道温岭至长山公路江山埋公入库，为项目全速推进扫清障碍。与此同时，我市坚持以续建项目提质提速、投资放量为核心，依托市领导领衔机制，合力打好重点攻坚主动仗，聚力大干项目、干大项目，持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保障投入，全方位提速项目建设进度。截至五月底，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累计入库投资20.8亿元，占全市累计完成投资的30.6%。其中，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数字经济创业园、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等11个项目年度投资完成进度赶超持续计划。企业放心投资、安心扩建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的项目推进机制做支撑。为有效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我市依据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年度投资进度，精准划分绿色达标、黄色预警、红色督办三个等级，同步形成周周晾晒、定期督进工作闭环。针对进度较为滞后项目，市发改部门还会同主管部门、责任单位逐一梳理攻坚难点，帮助协调解决问题，为项目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栀子飘香，又是一年毕业季。这几天记者走访发现，毕业定制蛋糕、校园写真、毕业旅行等各类仪式感消费订单正持续攀升。不少毕业生和家长选择多元方式镌刻青春记忆，推动毕业经济持续升温。在城关幼儿园，即将毕业的大班小朋友正在拍摄创意毕业照，在摄影师的引导下，孩子们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可爱造型，定格多彩的童年生活。据快尔美摄影店店长毛善根介绍，他们店里毕业照拍摄档期从3月便已开启，从幼儿园到高中，拍摄业务将持续到6月底。一般来说，选择200-300元的套餐为主，拍摄内容分为个人、小组和集体照，选择一些照片做成相片的班级比较多。毕业季来临，我市各烘焙坊也变得忙碌起来。在环城西路的一家烘焙店内，店员正忙着组装打包定制蛋糕。店主介绍，毕业蛋糕是近年的热门产品，它也不仅是单纯的甜品，更是仪式感的象征。除毕业写真、毕业蛋糕外，毕业旅行同样成为不少人的热门选择。记者在市八方旅游有限公司看到，工作人员正根据客户需求统筹对接酒店住宿、景区门票等相关事宜。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出游热潮，该旅行社推出了多款特色出游线路，玩法更加多样。6月10号上午，全省供销社牵线牵社质量提升行动暨村社共建工作推进会在将召开。省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一级巡视员郭俊出席会议并讲话，全省各市县市区供销社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江山市领导毛淑峰、苏清华参加会议或考察。会议指出，今年是全省供销社系统深入实施牵线牵社质量提升行动的第3年，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已有39个基层社达到全国示范社建设标准。全省各级供销社要启动实施村社共建、合作共富行动，以深化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改革和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为动力，以提升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能力，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服务农民生产生活为目的，不断探索供销合作社主导、村集体积极参与、农民群众普遍受益的村社共建、合作共富浙江经验。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虎山供销社、武城供销社、江山市三位一体卫农服务中心、长台镇蜜蜂产业农合联等。会上，杭州市、台州市及江山市、安吉县、海宁市、上虞区等地供销社做交流发言。6月13号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我市正式进入梅雨季，今年入梅时间较常年偏晚5天，预计7月中旬出梅。气象学上判定入梅需要综合考虑副热带高压位置、降雨日数、气温等多个指标稳定达标，并非下雨就算入梅，这也是前期虽有降雨、体感闷热却一直未宣布入梅的原因。入梅当天，我市便迎来首轮强降水过程。13号最大

0: 小时雨强在20到40毫米之间。6月17号起，雨带北台，我市将出现连续降雨天气。入梅初期，最高气温维持在27到30度，空气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潮湿，这是典型的梅雨季特征。历史资料显示，我市常年梅雨量为477.1毫米。梅中有伏是指在梅雨期间穿插阶段性高温晴热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梅雨期内降水集中，雨日较多，累积雨量大，容易引发城市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对农业生产而言，持续阴雨可能影响果蔬授粉和病虫害防治，需加强田间排湿。市民在防暑降温的同时，也要格外注意防潮除湿。出行方面，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5: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6: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5: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7: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5: 百善孝为先， 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